0: 央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再次遭到美国拒签。美国为何选择性履行东道国义务？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完成首航，连接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如何激活区域航运新格局？
0: 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如何有效进行治理，推进服务透明化？
1: 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备注自愿赠与，婚事告吹，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通报称，乌军无人机17号坠落在该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8号发布通报称，该市正遭遇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8号到28号进入高级别周，在全球局势经历深刻变革之际，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推动和平、可持续发展与气候行动，应对共同挑战，并将全球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2: 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到28号举行。一般性辩论是联大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在此发表讲话，围绕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全球挑战，阐述各自立场和优先事项。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按照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2: 此前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1: 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的报道。
3: 本届高级别周从当地时间9月18日持续到28日，18日率先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系列活动，22日起将进入核心的一般性辩论环节。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依次登台阐述本年度全球合作与发展主张，期间还将陆续举办气候行动、海平面上升应对等多场专题高级别会议。本次联大日程排布紧扣重建信任、管理转型的核心主题。近期两项参会动态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已批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核心代表团的赴美签证，伊朗方面确认佩泽西奇扬将在联大期间发表公开演讲，但美方同时对代表团实施了出行限制，多数随行记者并未获得签证。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连续第二年未能拿到美国入境签证，无法亲自赴纽约参会。联合国大会日前以152票赞成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允许阿巴斯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本届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伊朗获签却被严格限制，巴勒斯坦连续两年被拒签，两件事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选择性干预会员国参会权利，本次125票支持巴勒斯坦以视频参会的结果也释放出明显信号，全球多边治理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2: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巴勒斯坦与伊朗代表团迥然不同的待遇，体现了东道国美国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
4: 历来呢都是这个实用主义为主，从目前来看的话，对巴勒斯坦这种拒绝呢，应该说主要是要呵护以色列的这个存在和以色列利益，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呢，尽管曾经一度的做出了相应妥协，但在最根本的承认他立国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特朗普更是呢完全站在了以色列、站在内塔尼亚胡政府这边。那么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朗正在跟美国呢进行激烈的博弈，但是特朗普呢似乎呢希望能够寻求体面的从中东从这场冲突当中的撤出。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允许伊朗代表团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呢，很显然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说希望呢伊朗能够跟美国方面呢达成一定的这个妥协，能够让美国体面的撤出呢，这很显然是特朗普的一种需求。
1: 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法理上不属于美国领土，而是由联合国所有的国际领土，但要想抵达这片领土，势必要经过美国的土地。正因如此，各国代表想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申请美国签证是绕不开的一道关卡。
2: 1947年生效的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明确要求美国及时处理签证申请，避免延误国际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7号在解释伊朗代表团获批签证的原因时称，这是按照美国作为联合国

0: 公道国所承担的义务。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利用签证问题为一些国家代表团赴联合国参会设置障碍。对此，滕建群分析，
1: 今年二月份的这个慕尼黑安全对话会以及向桥水公司的投资人达里欧呢，都曾经表示过，现代的国际秩序呢已经死亡。那么美国认为呢，对他有用的他就留资，而无用的呢就弃资。特别是通过签证的政策呢，不允许有关国家或者有关实体呢到纽约去参会。这很显然呢，就是阻止这些国家、这些实体呢发声，争取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那么这种政策呢，很显然对于联合国的正常的运行或者是运作，以及发挥联合国这种重要作用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障碍。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0: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4: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获得欧洲方面的援助支持，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18号证实， 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阡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阡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6: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年进入到白露节气以来呢，华西地区的绵绵秋雨就登场了。虽然说雨势并不像夏季的那么强，但是啊，它持续时间长，不少地方呢，累积的降雨量已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1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预计呢，今后几天华西地区还会保持多雨的状态，那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的局地累计降雨量还会达到或者超过250毫米，不少地方呢今后一周几乎是天天下雨的。城市当中像重庆还有四川的广安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关注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在北方呢，这个周末要关注一下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一轮降雨降温的过程。其实啊，昨天冷空气开始登场，那今天会全面的铺展影响，像青海、甘肃、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降温幅度会有4到12度。那降温之后，北方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就会迅速的缩减了。城市当中来看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暂时还能够维持在26度，明后两天就会降到只有17度，会创出今年立秋以来当地气温的新低了。那降温的同时也会出现降雨，今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中西部会有大片的阴雨，小雨为主，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秋雨天秋凉，当地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0: 好的，胡晓丹。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南宁港也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
0: 通航当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同步首航，首航船舶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首航船第一次通行平陆运河的体验如何？新的航程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的报道。
7: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直行南宁港、杨浦港、 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9: 这次跑平津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上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8: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吃水4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姜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8: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11: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8: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随着腹地进一步拓展，江海联运网络持续织密，杨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集散、中转和辐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1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向广西乃至西南内陆延伸，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不放闲工，继续奋斗，
17: 烽火无限战，
16: 永远值得期待。
1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政观察员谭震。
2: 昨天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521，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啊，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关键在于分析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外部环境怎么变，还要看中国经济拿出了怎样的表现。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2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企业把商品卖到海外，那收到外汇再换成人民币，用来发工资、买原料、支付各项经营费用，那这就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出口带来外汇的收入，那结汇呢，就会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买盘。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8月的数据也显示，银行结汇的规模是高于受汇规模的，所以人民币能够保持强势，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作为支撑的。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是到了实际操作当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5: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

0: 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1: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0: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1: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0: 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2: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放弃了让他们上门检修。
0: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3: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查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3: 遇到未提前告知的家电项目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轻信安装人员的口头说辞。遇到问题呢，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如果说与商家协商无果，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三幺五平台或者是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说遭遇恶意欺诈，咱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呢是留存完整证据链，重点保存商家宣传页面、沟通记录、收费付款凭证、现场实景资料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0: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4: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0: 洪世斌表示，如今不少品牌将免费安装当作盈利项目，应当杜绝在宣传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
4: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发现这种想打擦边的、讲得不清不楚的，都要有一些处罚的措施。 让消费者知道哪些是免费，哪些是要收费的，就会杜绝行业的不规范、频繁投诉的行为。
0: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3: 我们提出两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考核和黑名单退出机制；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愿赠与在法律上通常指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来说，赠与财产交付后原则上不能随意撤销。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情侣之间，像节日红包、日常的小额礼物、恋爱期间增进感情的消费支出，那赠出去就是赠出去了，分手以后也无需返还。
6: 那么只要是附上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就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万能免责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上海的张先生与李女士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也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没有领到。张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后转给李女士30多万元，其中更有很多转账呢是按李女士的要求特意备注自愿赠与。
5: 然而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张先生向法院起诉，希望要回这些钱。备注了自愿赠与还能要回来吗？最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8: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9: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位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7: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9: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7: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 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8: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7: 司法实践中，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9: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7: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物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8: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来关注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五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4: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五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六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两个小时。具体流程方面，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五十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6: 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亮相。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主场馆较远，也是希望将全部的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5: 除了开幕式之外，今天女子篮球、男女手球以及集足球技术和乒乓球规则于一身的台克球将展开较量。中国队将出战女子篮球和女子手球的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4: 亚运会开幕当天，旨在冲击亚运三连冠的中国女篮也将迎来首战，对手呢是泰国队。大家知道，中国女篮这个月呢是双线作战，先去德国柏林打了女篮世界杯，随后不到十天就要转战亚运会。因为韩旭、李月汝征战 WNBA 缺阵，主教练龚鲁明征召了刘雨桐补强内线。整个队伍还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加速磨合的阶段。这个小组呢，除了中国队和泰国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小组首战印尼当时61-52击败过泰国。泰国队在这个小组里整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预计中国队今天首战还是会以保证取胜的同时，进一步磨合阵容，也找找大赛感觉为主，争取做到平稳开局。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有11个队参加，分成了3个组，小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9月26号举行决赛，中国女篮的目标肯定是夺冠，但新老结合的阵容、连续作战的疲惫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好消息。
6: 那么根据赛程呢，中国女篮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也将在同一时间开始。
5: 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啊，叫虚拟跆拳道。而且这个项目是在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的时候，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批准进入本届亚运会的。
6: 那虚拟跆拳道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它虚拟在哪儿？亚奥理事会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让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15: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 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

0: 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7: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8: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7: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

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六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孙露演唱的歌。孙露是一位漂亮的女歌手，她以翻唱著称。这首歌是她翻唱的《再度重相逢》，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经典歌曲。她温婉如水的歌声极具感染力，以低声浅唱的治愈系风格著称，演绎出了与原唱不同的韵味。

思路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她以翻唱经典歌曲见长，她的版本往往能够赋予老歌新的生命力。这首《离别的秋天》在她的演绎下，既有原作的洒脱，又增添了女性特有的温柔韵味，确实是一首百听不厌的好歌。

这首歌是孙露演唱的《小小的太阳》，表达了对爱情的温暖与依赖，歌词当中也充满了对爱人的珍惜和深情。孙露的嗓音也很温柔细腻，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情感的层次。

0: 歌曲《光阴的故事》以四季轮回为背景，通过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叶等意象，娓娓道来青春岁月的流逝与人生的变迁，也道出了时光无情的真谛。一起聆听孙悦翻唱的这首《光阴的故事》。
1: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

一起来欣赏孙露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的原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秦老师，那经过孙露的演唱，别有一番韵味，一起来聆听。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孙露演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成昆铁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能够看到一座不起眼的小车站，列车呼啸而过，车上的旅客甚至看不清车站的站名。虽然这些小站不起眼，但是它们在铁路运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站内一般设有三条古道，最简单的也有两条。若是某天两趟相向而行的列车在轨道上相遇，其中一趟列车就要暂时停靠车站避让。新疆站是众多小车站中的一个，它坐落于金沙江河谷，当地的气候很炎热，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只有极少数普

0: 快列车才会在这里停上几分钟。对于周围村民来说，这个车站承载着他们生活的希望。男人外出打工，孩子去外地上学，都要从新疆站出发。2015年，位于金沙江下游的乌东德水电站完成第二梯级蓄水，正式投产发电。这意味着新疆站很快将被淹没。车站的副站长罗云山不得不告别相守20年的小站。昆明铁路局的记者杨华特地前往新疆站采访这位孤独的守站人，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杨华的脚步，聆听守站人的故事。下面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在工作中看到中国》，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金沙江像一条绿色的丝带，两岸高山陡峭，随处可见山体滑坡留下的痕迹。成昆铁路穿过的地方被称为露天地质博物馆，沿线有几个小站，周围散落着零星几户人家，车站偶尔有4-5个乘客候车，除此之外再也见不到其他人了。新疆站背靠金沙江，车站的副站长罗云山已经40多岁了，头发掉了很多。杨华乘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新疆站，罗云山见到他操着一口滇西方言，热情地打起了招呼。来的时候没吃饭吧？我现在值班，先让老李给你拿点吃的。杨华跟着老李走进狭窄的食堂，老李端出了一盆热腾腾的羊肉，又端来了一碗白菜汤，笑着对杨华说，你们随便吃点啊。下午4点多，罗云山下班了，他打开宿舍墙角的密封箱，对杨华说，来来来，尝尝我们这儿的蜂蜜。说着就掰下2块，让杨华带着蜂巢一起吃。天色将晚，杨华和罗云山坐在站台上聊天。杨华随口问道，这座山叫什么呀？罗云山表情复杂地说，这是苦拉山。后来杨华从别处了解到，50年前铁道兵来此地修筑铁路，戏称这里为一步苦，每走一步都异常艰苦。金沙江波涛滚滚，两岸山势险峻，泥石流频发，想在这里修出铁路的确是步步艰苦。罗云山是彝族人，老家在云南南华县的一座大山里，只有一条土路和外界相连。1990年，他中专毕业，被铁路部门录取，培训3个月后被分配到金沙江边的大湾子车站。年轻的罗云山满怀信心地背起行囊，坐上一趟绿皮车到达了大湾子站。尽管事先做足了准备，但是当地的闭塞依然让罗云山傻了眼。他回忆说，当时除了铁路职工外，大湾子只有4-5户人家，虽然我老家在山下，但也比这里热闹多了呀。以前铁路新人大部分都会被分到荒无人烟的小站，罗云山进入大湾子车站的时候，成昆铁路还是内燃机时代，当时车站承担着石膏运输任务，由于线路落后，车站需要派人搬动铁路道岔，罗云山就从搬道员开始干起。这份工作需要足够的信心，道岔绝不能搬错，否则列车进错了道，撞上停着的车，那可就闯下大祸了。罗云山的工作一干就是10年，2000年，成昆铁路全线电气化改造完毕，罗云山感觉身上轻松了许多。改造过后，车站不再需要人工搬道， 在室内就能确认信号和道岔是否正常。也就是在这一年，罗云山终于接到调令，调他去新疆站工作。新疆站和大湾子站相距不远，但是那里人更少。罗云山叹了口气，觉得自己十年都熬过来了，再多熬几年也没什么。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在新疆站一待就是20年。他在新疆站的工作是安排列车进出车站，每逢列车进出，他就得在配电室和一名值班员时刻盯着屏幕。屏幕上有三条古道，列车停在古道上，屏幕上的线就会显示出红色，没有列车的古道则显示绿色。在工作时，罗云山时不时拿起电话对进出车站的列车下发指令。他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列车进错古道，不然就闯大祸了。2008年8月30号，罗云山在站里值班，下午4点多，一阵巨大的声音响起，紧接着大地开始剧烈摇晃。罗云山意识到地震来了，他想去叫醒正在熟睡的同事老李，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走不到老李的房间。空气中灰尘弥漫，大大小小的石头正从普拉山上滚下来。老李终于醒了，一路跑出门外，对罗云山大喊：“快跑！”罗云山让他先去江边躲躲，自己先打个电话。此时座机线路受地震影响断了，罗云山必须用手机通知临站，不能放列车进来。他焦急地拨打临站电话，可是一直无法接通。室外灰尘漫天，罗云山看到接触网已经塌了，站台无法为列车供电，列车进不来，这才松了一口气。那天新疆站就像是打了一场仗，满目疮痍。从苦拉山上滚下的石头最大的有卡车车厢那么大，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堆放在站台一边的废弃钢轨被石头砸断，站台上满是灰尘，站房也受损严重。由于不通公路，救援部队一时半会儿没法进来，大家人心惶惶。罗云山组织他们到河谷开阔地带过夜，以防接下来的余震。安顿好职工，他又找到了有信号的地方，向单位报平安，汇报受灾情况。忙完这一切，他累得瘫坐在地上。地震后，上级部门决定在站台修建一个棚洞，以挡住山上的滚石。可棚洞还没修建完成，新疆站又遇到了泥石流。原先的地震让苦拉山的山体结构变得松散，加上连日的暴雨，泥石流瞬间淹没了站内的古道。站台上的人迅速撤离，值班员立刻给单位打电话，封锁了线路。等到泥石流不再有往下滑落的迹象，施工单位抓紧时间组织抢险救灾。经历过此前的地震，罗云山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他和抢险队一起干活，14小时之后，线路清理出来。大家都很累，但是都不能离开。那天晚上电话打不通，守在站台上的人一个个情绪低落。一位领导突然提议说：“老罗呀，来弹一曲吧，让大家解解乏。”罗云山没有推辞，他拿出了从家乡带出来的彝族服饰，在众人的注视下边弹边跳。众人的情绪很快就被带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一起跳。多年以后，罗云山回忆说，穿上这件衣服就像回到家一样，跳舞才有感觉。我们做着最普通的工作，却汇集成了这个时代。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在工作中看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在运输事业上，如罗云山般勤勤恳恳的人还有很多， 货运司机老吴就是一个缩影。

0: 吴师傅是1990年代就摸上了方向盘的老司机。入职货运公司的时候大概40出头，皮肤黝黑，中等个子，话不多。虽然人到中年已经有了啤酒肚，但是他爬4米多高的车顶依然利索。吴师傅少了一颗门牙，笑起来像孩子一样可爱。那时吴师傅的儿子20岁出头，在工厂做短工，工资不高，经常需要吴师傅补贴。小女儿还在老家读小学，妻子也在工厂里做工，一月到头剩不下什么钱，全家主要的花销都得靠吴师傅。起初按照半挂车司机的行情，公司给吴师傅开了6000块钱的工资，后来渐渐涨到了9500块。吴师傅租的房子在无锡前桥的一个偏僻村子里，750块钱一个月。他平日花销极省，工资大多都会寄回老家。那时候货车司机经常聚在凉棚底下聊天，大部分话题都在唉声叹气，有的抱怨自己一年到头风风雨雨，最后挣不到什么钱，有的羡慕别人卖掉了车找到了更好的营生。可是抱怨归抱怨，他们都没有放弃。其实大家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这不仅是指从事的行业，还包括运送的货物。在所有的货物中，百货是最次的选择，拉一趟几乎不挣钱，但好处是不用等，随时都有货源。百货装车需要花一天，卸车也需要一天，路上最少得跑2到3天，到达目的地后若是还没有找到返程的货源，就得在停车场的旅馆里等着，这样满打满算一个月最多也只能够跑4、5趟。更何况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回到经济发达地区，不仅货源难找，价格也偏低。比如吴师傅曾经从北京拉2锅头去海南，费用是2万多，而归来的时候费用只有1万，扣除掉成本，这趟不仅没赚钱，反而还亏了4000多块。如果只运百货，那肯定是月月亏本。相比之下，三超会好一些。三超就是指不可分割的机械大件，比如风力发电机的扇叶，同样的路程，三超的运输价格比别的货物高3到4倍。虽然三超对驾驶员的经验有更高的要求，但只要车主有能力，都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拉三超的机会。可是拉三超的时候不常有啊，货车总不能闲着，心情不好的时候，吴师傅就会随便拉个百货先跑着，走一步看一步。货车司机虽然辛苦，但是在辛苦之中也能感受到很多温暖。2008年雪灾，吴师傅的车被困在高速公路上，在解放军赶来之前，一个煮鸡蛋被炒到10块钱，方便面20块钱，不仅贵还经常买不到。那一次吴师傅翻下高速路往前走了一段，走到了一个小村庄，碰到了一户人家，年迈的老奶奶把厨房借给吴师傅，让他解决吃喝问题。2天后，解放军战士赶了过来，在高速路上挨个敲车门，给货车师傅们送来热水。这件事儿让吴师傅非常感动，反反复复地说了很多年。那几年除了西部地区以外，吴师傅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省份。他吃过内蒙古的烤全羊，还在西安买了兵马俑的纪念品，也在榆林领略了大漠风光。他也非常喜欢南方。2013年，吴师傅开车驶过广州，阳江一带的风景明显和内地不同，田野上是成片的甘蔗田，还有酸甜可口的菠萝。他曾在夜晚的海港边等待上船，听着远处大海浪潮的声音，货车在海口下了轮渡，开上了海口大道。海口的空气质量很好，水果也很便宜，敞开肚皮吃也花不了多少钱。后来吴师傅离开了半挂车，还时常跟人谈起在海南跑大车的日子。回头想想，每个跑大车的师傅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完全由货源决定，走到哪儿都是外地人。但即便如此，依旧有无数人为了生计奔波在路上。 这本在工作中看到中国用朴实的语言深入介绍了各行各业坚守在岗位上的劳动者们，是中国经济的螺丝钉。他们或迎难而上，或主动追寻自身理想，或在迷失后重寻人生意义。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不同职业的酸甜苦辣。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在工作中看到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人间说，书中一幕幕围绕工作展开的故事情节是如此熟悉，仿佛曾与我们每个人擦肩而过。还有读者连过十一人，他说通过了解其他人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真正的拓宽自己人生的深度和广度，读书的意义就在于此。展现，他说书中讲述的是普普通通的大众，是你是我也是中国呀。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精准努力，刘媛媛的逆袭课，打工人的自我修养，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楚国有个穷书生，一直想找到一条发财的道路。有一次呢，他在家里读《淮南子》，发现书里有这么一句话：螳螂在捕蝉的时候会用一片树叶来遮蔽自己的身体，可以用螳螂用过的叶子让人隐形。穷书生心想啊，这个方法甚妙啊，于是就天天的往树上看有没有螳螂在捕蝉。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了一只螳螂正躲在一片叶子后面准备捕蝉。他想伸手抓住螳螂前面的叶子，可是没抓到，叶子掉下来了，和地面上的落叶混在了一起，分不出哪个才是螳螂用过的叶子。穷书生只好把树下的叶子都拿回家，然后他拿起其中的一片叶子遮住自己的眼睛，对妻子说：你能看到我吗？妻子抬头看了一眼说：能看到。穷书生把另外一片叶子又放到眼前问：这回能看到我吗？妻子说：能。就这样试了很多片叶子，妻子有些不耐烦了，等书生又拿起一片叶子说：能看到我吗？妻子随口就骗他：不能。穷书生那是如获至宝啊，拿着这片神奇的叶子就上了街。他来到了一家店铺面前，用叶子挡住眼睛，以为别人都看不到他，伸手就去拿人家的货物，结果老板立刻就把他给抓了起来，送到了官府。到了官府，县官就问了：你为什么偷别人的东西呀？穷书生就把自己在书上看到的隐身方法告诉了县官。县官听后啊，那是哭笑不得，对他说：你这简直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县官呢没有判他的罪，反倒是把他给放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一片树叶挡住了眼睛，连面前高大的泰山都看不见了，比喻为局部现象所迷惑，看不到全局或整体。 好，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

0: 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仗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Radi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你或许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啊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的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底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更深的内耗。其实呢，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时停下脚步，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地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低谷不是荒废，而是人生的休耕。土地耕种一季之后，会进入休耕期来恢复肥力。你呢，也可以把低谷期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把之前耗散在外的精力一点点地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之后，内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人生的休耕啊，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当你陷入低谷之后，也许你什么都不想做，觉得呀，做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不必逼自己做出多么大的改变，做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需要啊从身边最细碎的小事开始，起床之后叠好被子，为自己煮一碗热乎乎的粥，出门散步顺手的丢掉垃圾，睡前呢收拾好桌面，翻几页床头搁置的书。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呢，你就多一分底气，多一分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情上，对未来的

间，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情，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哎，好像都轻了许多。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地积蓄力量。如果呢，你进入了人生低谷，不要着急向外界证明自己，把这一段低谷时光当成是向下扎根的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呀，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的延伸了。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戾气，终究有一天啊，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It'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sound hit the nation。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直播间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点开短视频平台，各式各样的测评直播间随处可见，为你现场拆解视频，多品牌横向对比实验，当众揭露行业内幕。

目等等。打着客观实测旗号的测评主播，凭借着接地气的演示、犀利直白的点评，不断收获着大批的粉丝。有不少消费者下单之前呢，习惯先蹲一下测评的直播，把主播的结论当作购物决策指南。可是光鲜的镜头背后，有一些设计的剧本，还有样品的调包、付费洗白等乱象，可谓是暗流涌动啊。看似客观公正的测评，实则是包装巧妙的营销广告。消费者对于测评的信任，目前啊，也正在被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慢慢消耗。你看啊，如今一些网络直播间打着所谓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等旗号，对商品进行各种的测评和对比，但它的背后藏着很多的乱象，甚至呢在给消费者挖坑。现在的剧本式带货套路层层伪装，本来以为看测评就能够避坑，没想到让你反倒踩了大坑。我回顾自己的直播经历啊，也感到懊悔啊。去年冬天呢，我呢在某测评直播间观看这个家电的实测，只见这个主播呀拿出了多款取暖设备来做制热对比，反复夸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很快，而且有语音智能控制，极力的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回我家中的时候，我发现实际的使用体验啊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也是一般，语音识别很迟钝。于是呢，我就联系到了商家退货，这个商家可谓是推诿，不停地用各种的借口来推诿我，找主播讨要说法呢，这主播也是对我进行敷衍的回复。我当时是信任主播才买单的，以为这个主播呢会站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帮我们把关，没想到啊，我只是这场营销剧本里的一个棋子。其实像我这样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啊，如今直播电商赛道当中，测评带货早已沦为不少商家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消费者买回家却毫无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为成分安全无刺激，哎，这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了过敏泛红。有部分主播呀，一边痛斥某类产品的行业乱象，转头呢就大力的推销合作品牌。如今虚假测评的套路早已经是花样翻新，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单向吹捧了。你向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通报的多个违规案例显示，有部分达人以打假、揭黑等名义进行对比带货，在视频或直播当中切换镜头后更换样品、污渍量、地面的材质、清洁档位，来制造同条件测试的假象，或者呢，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之下，点名展示其他品牌并贬低拉踩，以夸大竞品问题，突出自身合作商品的优势。大家想一下呀，本该秉持着客观、中立、真实原则的测评直播间，为什么频频失手，沦为品牌营销的工具呢？相关专家分析呀，首先是流量变现的驱动。测评类的账号，它靠着客观中立、人设快速积累信任，商业合作变现路径短，收益高。其次呢，是过往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在相关管理规定出台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项规则、测试标准、利益披露要求，没有刚性的约束，违规的成本很低。再一个呢，就是平台流量的内卷的倒逼状态，平台算法偏好强冲突、高转化的内容，真实平淡的测评是难以获得流量的倾斜，剧本化偏向性内容更容易出圈获利。最后是什么呀？最后是信息差的优势呗，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鉴别。

别的能力，难以识别坏样，篡改测试条件等造假的手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商业合作测评本身并不是行业的乱象，正常的广告合作、好物推荐本是直播电商的常规的业态，消费者呢对此也普遍的包容。在我看来，大众是不排斥主播接广告啊，做合作测评啊，主播靠分享好物赚钱是理所应当的。真正让消费者反感的呢，是主播打着无广纯实测、免费避雷的幌子来演戏。他们呀，把明码标价的付费营销包装成客观公正的真实测评，来刻意的欺骗消费者。直播间虚假测评通过提前撰写完整测评剧本，替换特制样机、水军控评、人为制造测试反差等手段，虚构产品的性能。它的本质啊，是将测评异化为变相广告。你像这一类剧本式虚假宣传，同时具备商业广告、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三重法律的属性。在业内专家看来，当前直播测评行业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监管盲区。你像小额无偿样品、无现金分成的合作，它是否需要强制披露，暂无统一裁判的标准。部分足以让消费者误认为他们就是专业测试的内容，仅以个人体验标注规避责任，尺度需要据执法案例逐步明确。咱普通的网民非经营性体验的分享与职业化的测评主体界定呢，实操当中仍然是存在着判定弹性的。虚假测评乱象频发，咱们广大消费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直播间虚假测评可能会涉及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消费者知情权是什么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核心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情实况的权利。虚假测评将精心编排的表演包装为客观测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虚假信息基础之上做出了购买的决策，涉及对知情权的侵害。同时呢，消费者依据虚假信息选择了名副其实、名不副实的商品呢，他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真实充分的信息，他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会进一步的侵蚀。当我们消费者权益受损之后呢，都有同样的疑惑，被剧本测评误导消费，买到问题产品，维权到底该找谁？谁来负责？事实上，一场虚假测评直播的背后，牵扯了主播呀、MCN 机构啊、品牌方啊、直播平台四方的主体。各方呢，在虚假测评事件当中，都对应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主播直接销售自营商品，他的法律地位等同于销售者，是商品质量与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主播是为品牌代售，他的法律地位更接近于广告代言人。如果主播明知道或者应知宣传内容虚假仍推广，特别呢是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领域，主播需要承担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如果MCN 机构共同参与组织策划虚假测评，没有尽到内容审核的义务，则应当与主播承担连带的责任。你像啊，品牌方他呢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发布广告的时候需要确保这个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性，他绝对不能提供虚假材料，不得要求主播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品牌方如果受益或者默许测评方篡改测试的条件，使用特制的样机贬损竞品，还涉嫌构成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直播的电商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方和交易场所运营方，就应当尽到资质审核与信息核验的义务，防范职业弹幕人等黑灰产业行为，尽到守门人的义务。流量内卷的大环境之下，想要让测评内容回归真实可观，不能仅仅依靠创作者个人道德自觉，更需要多方发力。你看哈，现在呢就有专家建议，平台作为第一道关口，它要优化流量分配的机制，来加大真实合规测评内容的流量扶持，升级前置巡查技术手段，对于换样啊、篡改测评环境等违规行为快速的处置。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也应当建立一个理性的购物心态呀。咱们踩坑多次之后，今后会一定要警惕直播间各类看似专业的测评演示，咱不要再跟风冲动下单。在此啊，我也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不要轻信单一直播间的测评结论，下单之前你可以多翻看一下真实的用户评价，多方比对产品信息，来擦亮眼睛，辨别营销的套路。一旦遭遇了虚假测评误导的消费权益受损的情况，咱也要及时的留存直播的录屏啊、聊天记录等证据，主动维权，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And the fight feels so strong.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和大家说一下鱼油的问题。有的人说鱼油呢是养生神器，有的人说呀这鱼油就是纯纯的智商税。今天咱就来说一下鱼油的问题。近几年养生圈刮起了一阵鱼油风，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要不要买鱼油吃。我的亲人啊有的也在吃，我的同事呢每天都要吃2颗鱼油，他说能够降血脂防心梗。我还有的朋友说也吃过，但是呢是智商税，吃了没用。那这鱼油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智商税？鱼油真的值得购买吗？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唠一唠，到底要不要买鱼油吃。先和大家说一下什么是鱼油。鱼油顾名思义是从鱼类当中提取的油类，它之所以受到大家追捧，主要是因为含有丰富的Omega-3 脂肪酸，最有名的就要数 EPA 和 DHA 了。 EPA 是什么？它叫做20碳5烯酸，它经常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一些研究认为它能够降低体内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对于调节血脂呢有一定的好处。 DHA 叫做22碳6烯酸，哎，它就更有名了啊，它被称为是脑黄金，说它能让孩子更加聪明，其实有点夸大了。不过呀 ，DHA 的确是神经系统细胞成长所需的一种重要的成分，在大脑皮层和视网膜中所含的比例很大，对于婴儿的智力和视力发育呢，也都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呀，吃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其实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鱼油备受推崇，最主要的原因是说它能够预防心脏病。这个说法的起源是一些科学家发现了生活在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很少患心脏病，而他们的饮食呢，就是脂肪酸的鱼、海豹和精油为主，所以就有说法认为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后来啊，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证明，有研究发现因纽特人心脏病风险低，不光和他们耍狗、捕鱼、吃海豹的生活方式有关，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拥有一个涉及脂肪代谢的特殊基因突变，让他们更加高效地合成和利用欧米伽三的脂肪酸。科学家也围绕鱼油啊、脂肪酸等对心脏病啊、心血管健康做出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呢，结果是不乐观的。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有用，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没有用。反正啊，各种结果非常不一致，甚至还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吃鱼油是有害于身体健康的。2012年的一项报告对于大量心脏病患者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鱼油对未来心血管疾病拥有防护作用的说法证据不充分。2012年的荟萃文分析结果认为，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鱼油等欧米伽三的脂肪酸补充剂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018年的研究认为，长期服用鱼油并不能降低冠心病或者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018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已知心脏病风险因素的中年男性和女性，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对降低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因心脏病死亡的概率毫无作用。2020年的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86项研究，涉及162796人，发现增加 EPA 和 DHA 摄入量可以略微的，大家注意啊，是略微的降低冠心病事件和冠心病死亡的风险。
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健康人吃鱼油反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鉴于此呢，目前国际上很多权威的健康机构对于吃鱼油预防心脏病的说法也并不推荐。我国专家进行了系统分析之后发现，欧米伽三脂肪酸虽然能够有效的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但是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它在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获益结果不一，同时它在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病、高血压、心脏性猝死等血管疾病防治中的价值仍然存在着困惑。因此呢，目前我国专家共识认为，目前证据仅支持高纯度和高剂量的 EPA 治疗可能为动脉粥样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心血管获益。但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治疗其他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肌病啊、高血压、心脏性猝死等的作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总体来说吧，目前的研究认为，吃了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比如鱼类，对于健康是有好处的，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吃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那些把鱼油吹成护心脑神药的说法都是夸大的。那么鱼油到底是不是有益健康，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从目前来看，比较多的证据表明鱼油对健康有以下两点益处。第一，它能够调节甘油三酯水平。美国心脏协会关于脂肪酸补充的科学建议指出，冠心病、心力衰竭和高甘油三酯血症的病人如果额外补充脂肪酸可有所获益。美国 FDA 也批准了一种降低甘油三酯的药物，它每克当中至少含有900克的脂肪酸，其中465克 EPA、 375克 DHA。 如果呢是有高甘油三酯血症，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鱼油进行调节。第二个好处啊，鱼油当中的 DHA 和 EPA 对于婴幼儿的神经发育和视力发育是有好处的。我国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认为，孕期每天 DHA 加 EPA 的适宜的摄入量是250毫克，其中 DHA 至少要200毫克。而对于不同年龄阶段孩子来说呢，每天的 DHA 的适宜的摄入量是100到250毫克。至于其他的健康功效，目前的科学证据都比较少，大家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鱼油当作预防疾病的万能油了。那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了，那我到底要不要吃鱼油啊？咱先来说一下结论，如果你没有办法保证每周食用300到500克鱼虾等水产，你呢，可以选择补充鱼油。你像 DHA、EPA 等脂肪酸对健康确实是有益的，而且水产，比如说咱吃的鱼虾和贝类，有益的证据呢，比它这个脂肪酸补充剂的证据是更有利的。水产当中除了脂肪酸之外的其他营养成分也是很可能发挥其益处的，吃水产的人通常生活方式是更健康的，因此想要获得 DHA、 EPA 最佳的途径当然是食物了。鱼虾等水产品当中 DHA 是最丰富的，还能够提供优质蛋白呀、维生素 A 呀、铁、锌等微量营养素，如果条件允许，每一天吃点鱼虾当然是最好的了。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总量120到200克，相当于每周吃鱼两次或者是300到500克。孕期呢可以适当的增加，每周至少2到3次鱼类。此外，紫苏油、亚麻籽油当中的亚麻酸啊，也是可以转化成脂肪酸的，平时你也可以换着吃。
不过呢，我国依然有很多居民水产品吃的很少，那么就是 DHA 和 EPA 的摄入量就很低了。比如像孕吐反应比较严重的人，他在孕期期间呢，吃鱼虾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给孩子做鱼虾吃的时候还是费时哈，还要担心鱼刺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爱吃鱼，所以呢，如果日常生活当中确实鱼虾吃的不够，吃点鱼油就是一种简单又方便的方式了。那到底该如何选择鱼油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市场上的鱼油产品种类很多，咱们到底该如何选择？第一，要选择正规渠道和品牌的产品，要尽量的在正规的超市啊、电商平台选择大品牌的产品，一般是更可靠的。第二，咱要注意区分鱼油和鱼肝油。鱼油跟鱼肝油是不一样的呀，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很多家长想要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来预防佝偻病，这个应该选鱼肝油，而如果想要补充 DHA 要选择鱼油。第三种呢，要查看产品的浓度，鱼油当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EPA 和 DHA， 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只看它们的含量，今天告诉大家更要看浓度，看一粒鱼油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一般来说呢，浓度越高产品质量就越好。比如说呀，一颗鱼油是1000毫克，其中脂肪酸含量600毫克，而有一些鱼油虽然看上去每颗的个头挺大，但是它的脂肪酸含量也可能更少，大家需要仔细的看看这个说明书来对比一下。第四呢，要看剂量，适量的吃。一般认为普通成人每天只需200毫克 DHA， 孕期每天 DHA 加 EPA 的摄入量为250毫克，其中呢 DHA 至少200毫克，大家要根据产品浓度剂量适量的使用。虽然 DHA 和 EPA 的安全范围很广，每天摄入2克都是安全的，大家不用太担心有什么安全问题啊。但是鱼油毕竟它也是脂肪啊，吃多少克鱼油还是从饮食当中减掉多少脂肪，保证膳食平衡。而且呢，买回家的鱼油一旦你打开拆封了，你要尽快的吃完，吃不完要尽量的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来存放，防止因为光照啊、高温等影响导致脂肪酸氧化败酸。总体来说，鱼油不能被神化啊，也不能呢被完全的否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果能够通过均衡的饮食，多吃富含脂肪酸的鱼类水产品，保证营养的摄入，那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吃足够鱼类水产品，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鱼油，选购时要谨慎多看，不要盲目跟风购买那些夸大宣传的产品，最好呢是要在医生啊或者专业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手机涨价的问题。近段时间大家发现没有啊，手机价格上涨频频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准备换手机的人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预算还是去年的预算，选择却似乎少了一些。今年以来，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上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动，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波动。涨价不再是高端手机的事情了，也开始影响那些只想买一部够用的手机的人。过去，当人们谈论新手机，往往先问相机有没有进步，续航能不能更久。今年一个更大的实际问题摆在了面前，同样的钱还能不能买到和去年差不多的配置？9月7号的时候，华为和小米分别召开了新品发布会。这两家厂商的新品啊，因为设计、屏幕和产品定位往往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不大好和往年的产品直接相比。比如华为 Mate XT2 的起售价和去年相比贵了2000块钱，但是和前年持平，而且折叠方式大改，还多了一块外屏。小米18从屏幕到处理器再到电池也都变了，高存储容量版本还换上了新一代的运行内存。相对于比较容易的呢，是苹果。9月10号的凌晨，苹果发布了 iPhone 18的部分产品。如果比较相同容量的版本 ，iPhone 18 Pro 和 256GB 和 512GB 版本呢，比上一代上涨了1000块钱 ，1TB 版本则上涨了2500块钱。iPhone 18 Pro Max 的 2TB 版本呢，更比上一代上涨了3500块钱。而且存储容量越大的机型和 iPhone 17对应的机型相比，涨幅就越大了。从 256G 升级到 512G 要多花2000块，从 512G 升级到 1T 要多花3500元，而从 1T 升级到 2T 居然要多花5000元。不仅如此，在售的旧款产品也调了价格，在苹果官网 iPhone 17的 256GB 版本涨了800元，iPhone Air 的 256GB 和 512GB 版本呢，也分别上涨了800元， 1TB 的版本则上涨了2300元。关于手机新品会不会涨价的猜测算是尘埃落定了啊，绝对是涨价。推动这一轮手机涨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因为手机里两类平时不太被注意的元器件，叫做运行内存和闪存，正在变贵。前者影响手机同时处理多少任务，后者呢，决定能装下多少照片、视频和应用。消费者未必会记得它们的规格，却可能在换机时感受到它们的价格变化。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今年2月份发布的数据，截至到2026年1月份，代表性运行内存芯片和闪存芯片的合约价格都已经达到了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些电脑产品已经涨价到了几百到上千块，一些相同存储配置的手机呢，也比上一代涨了几百块。平均售价的变化呢，并不意味着每一款手机都会涨价，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换机的时候需要在价格和配置之间的取舍可能会更多。沿着这轮涨价向上追溯，会遇到一个看似离日常换机很远的原因，叫做 AI。我们习惯从聊天机器人、图像生成或者智能助手中感受到 AI 的发展，但却很少把它与一部手机的售价联系起来。但是啊，支撑这些应用的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存储器件，不断增长的需求正通过供应链传导到消费电子产品上。 AI 公司采购的主要存储芯片并不是手机里使用的那一种，为什么他们的需求仍然会影响我们买手机花钱呢？这要从两类芯片背后相互牵连的产能与供应来说起了。

有的朋友说都在涨价，我想要换个手机怎么办？你首先呀是要分清运行内存和机身的存储啊，其次呢，根据设备能否升级决定预留多少容量。第三，你不一定非要追新版啊，空间不足可以先清理一下。第四呢，不要因为恐慌而囤积，认为啊，我这现在涨价了啊，就以后涨得更多了，我囤一些。存储行业它是有周期性的，更何况呢，价格还会受到扩产啊、需求啊或者工艺进度的影响。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其他的交给市场。最后呢，在清理、维修、扩容或者换机之前，一定要做好备份啊。云盘同步可以提供一份副本，但是重要的照片、文档和聊天记录，最好还要保存在电脑、移动硬盘或者其他彼此独立的位置，不要只存在一台设备上。以上呢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6: 老歌回忆录，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

0: 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你
1: 会不会忽然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

0: 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9: 《警示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三姐妹神秘失踪，家人苦寻未得其人，工地惊现裹尸袋，三姐妹竟遭碎尸，凶手究竟何人？恶魔又是如何疯狂作案？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
10: 冬雪覆盖了整个城市，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从广西象州县来南宁从事小本生意的谭氏一家人幸福地过着新年。虽说寒风阵阵，但是谭家四姐妹仍旧高高兴兴地回到父母在南宁的租住处。一家人吃过晚饭后，三妹和父亲相约呢，第二天早上前来呢接父亲去他的服装店，帮助监督工人的装修。8点多的时候，兴高采烈的三姐妹说说笑笑地前往三妹和四妹合租的出租屋。然而谁也想不到，一场罪恶正悄悄地降临到了这三个如花似玉的生命的头上。
9: 三姐妹都是爱美的年龄，24岁的二妹和22岁的三妹，以及21岁的四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事服装生意来维持在南宁的生活。二妹在南宁市新和平商场从事服装批发生意，三妹和四妹则合伙在秀林路经营一家服装店，正在装修之中。为了方便经营，三妹和四妹在南宁市大学东路加州华都租下了一处小屋。前往三妹和四妹的出租屋，一路上三人有说有笑，准备着春节过后大干一场。然而三人并不知道，恶魔已经向他们伸出了双手。三姐妹刚到出租屋内，就遭到歹徒的袭击，并且受伤。然而，丧心病狂的歹徒此时看到受伤的三姐妹，人性全无，索性将三人一一杀死。因为害怕事情暴露，又逐一将。

0: 三姐妹的尸体拖运回对面自己的住处，最后对现场进行了清理。随后三天，在自己家中残忍地将三姐妹碎尸后抛弃于良庆区阳光新城小区的后山上，此案被定为216碎尸案件。一次杀死三人，而且全部进行了碎尸，此类案件南宁市闻所未闻，而且犯罪分子如此凶残手狠，这类案件在全国也实属罕见。一时间，社会上关于凶手的各种传闻猜测连绵不断，人心惶惶。作为2009年南宁市的头号案件，领导的重视，群众的期盼，一股无形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了专案组民警的肩上。
1: 2009年2月16号，一次杀害三人而且全部进行碎尸的恶性案件震惊了南宁，在全国也实属罕见。南宁市公安局将216案件作为2009年南宁市的头号案件，举全警之力及全警之智全力破案，组织了坚强有力的破案指挥机构，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赵波同志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长，市公安局常委、副书记、副局长廖洪涛等所有市区领导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形成坚强有力的侦查破案领导班子。
0: 工地惊现裹尸袋，竟是失踪的三姐妹，凶手是何人，竟如此残忍？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2月11号清晨，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一切准备得当的谭家父亲也在家中等待着女儿前来接他前往服装店。然而，左等右等，都已经将近中午，还没有见到女儿们的影子。焦急的谭父拨通了女儿的手机，然而三妹关机，四妹关机，连二妹也关了机。感觉蹊跷的谭父赶紧联系上大女儿，四处寻找三个女儿，然而找了一天依然没有消息，三姐妹的手机依然处于关机状态。后来一家人来到了三姐妹所在的出租屋，任凭怎么敲门也没人回应。这时原本焦急的家人更加不知所措。2月12号，由于寻找无果，谭氏大姐只好向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五里亭派出所进行了报案。接到报案后，公安局立即派出民警调查，而三姐妹的暂住地亦成为了警方调查的第一重地，因此首先调查了三姐妹的出租屋。谭家人和民警发现屋内一切正常，房子中间的床上被子叠放得整整齐齐，阳台上的洗衣机里还有没晾晒的衣服，但是洗衣机的插头已经断开电源，就连洗衣机的外机罩也被遮得严严实实，一切就好像三个女儿已经离家外出，这令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无缘无故，三姐妹为何会离家外出而不留任何消息？
1: 然而一连几天啊，无论谭氏一家如何苦苦寻找，三姐妹始终没有一丝讯息，这可急坏了一家人，仿佛三个人啊就从人间消失了一般。一时间，南宁市的媒体上纷纷刊登了谭氏家人寻找三姐妹的寻人启事，大街小巷中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也是谭氏三姐妹的去向，各种传闻呢猜测充斥了网络世界的各个空间。谭家人在忍受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着来自外界的各种流言蜚语，然而最后却等到了他们死亡的噩耗。
0: 愁雾笼罩着整个谭家，他们苦苦寻觅着三姐妹却没有消息，这使谭家每个人的心情陷入低谷。就在他们苦苦寻找时，却接到了令他们痛不欲生的噩耗。2月16号，南宁市公安局接到两个民工的报案。2月16号下午，正在南宁市良庆区施工的民工郑某、谢某在路过工地时闻到了一阵阵的恶臭，仔细一看，在山下的沟里散落着两袋东西，

0: 两人觉得可疑，将袋子划开一看，两人当时被震惊了，里面竟然散落出尸块。两人随即向警方报案，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就在民警对民工发现的尸块进行检查时，外围民警又陆续在现场附近发现了另外几个可疑包装袋，仔细一数，一共有九个包装袋。专业人员经对包装袋内尸块进行拼接后，确认为三具女性尸体。警方立即联想到最近失踪的谭氏三姐妹，于是南宁市公安局迅速派法医对尸块进行了检验，很快就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此尸块所属尸源被确定为2月12号谭家失踪的谭氏三姐妹。残忍手段震惊警民，警方立誓击真凶，凶手隐匿何处？警方又是如何揭开凶手的真面目？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
1: 消息传来，南宁市公安局全体民警都震惊了，一次杀死了三个人，而且全部进行了碎尸，这样的案件在南宁市闻所未闻，而且犯罪分子如此凶残手狠，这类案件在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一时间，社会上关于凶手的各种传闻猜测连绵不断，人心惶惶。在领导的重视下，市公安局专门落实了充足的专项经费，确保案件的侦破有效进行。南宁市公安局在区市各级新闻媒体上向全社会发布了悬赏通告，悬赏10万元向全市公开征集216案件的相关线索。不怕艰苦，排除万难，识破此案，告慰死者，除暴安良。南宁市公安局向全社会发出了铮铮誓言。
0: 作为2009年南宁市的头号案件，专案组民警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棘手和艰难。由于案发现场遭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蓄意清理，加上案发后由于受害者家属寻人心切，几次进入案发房间进行翻看寻找，案发现场遭到了严重破坏。面对狡猾残忍的犯罪分子，专案组民警没有丝毫的气馁。案发现场线索少，民警就一次、两次、三次的反复对现场进行多次勘查，一丝一毫地提取犯罪分子留下的蛛丝马迹。在短短68天的时间，专案组民警走访群众近3万人，排查车辆2000多辆，排查线索1000多条，检验各类检材800多份。在民警的艰苦努力下，海量的信息一条条源源不断地向指挥部汇集，为各级领导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进入3月，216专案指挥部综合前一阶段调查走访的情况，再次调整了侦查工作方向，增加警力，加大对各种嫌疑线索的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24号上午，专案组民警在调查走访中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南宁市某职业学院一名2004级的学生蓝新成有重大嫌疑，且该人居住在加州华都小区案发现场对面。同时，负责外围调查的民警也反馈来一个信息：2月11号上午，蓝新成很晚才来公司上班，并且此后连续请假3天，行为极其反常。获得这一重要情况后，专案组于是将蓝新成列为重大嫌疑对象，进行重点审查。
1: 4月25号下午3点多，专案组民警呢出其不意地敲开了蓝新成的家门。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啊，蓝新成显得异常的冷静，默默地跟随民警呢来到了刑侦支队。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在公安机关掌握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狡猾的蓝新成终于难以自圆其说。作案后紧绷了2个多月的神经彻底崩溃，对杀害谭氏三姐妹并分尸抛尸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一个邪念，三个年轻生命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凶手为何如此残忍？请继续收看《警视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

0: 蓝新成，男，1985年6月1号出生，广西人。案发前在南宁市某公司工作，案发后辞职，现无业。2009年2月3号结束了春节探亲，蓝新成从父母家中返回到南宁市的住处。想起过年期间，家中父母又一次追问自己在南宁的工作、生活情况。面对父母的爱，蓝新成除了愧疚就是烦躁。自从技术学院毕业后，蓝新成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虽然先后在南宁市几家知名的装饰公司工作，但面对人才济济的南宁装修行业队伍，蓝新成知道自己的业务水平相差甚远，而且他个人的感情生活也不如意。先后找了几个女朋友，但不是和女友爱断情谊，就是有始无终，总也达不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幸好有父母对自己的百般疼爱，作为家中独子，父母在蓝新成身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期望，也因此让他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1: 蓝新成啊，从父母家中过完年后呢，回到南宁的住所，想起过年期间的父母亲追问自己在南宁的工作生活情况，对自己个人前途的渺茫，加上当时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如意，自觉愧对父母期望的蓝新成的心情极为的郁闷。这天呢，蓝新成无意中发现斜对门住进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于是一个罪恶的邪念在他的心中悄然产生了。于是他开始留心观察对门的行踪，并着手准备作案工具以伺机作案。
0: 2月10号晚8时许，守候在家中的蓝新成终于听到了对面房两个女孩回家的声音。早有预谋的蓝新成故意制造了一个故障，引诱谭氏三姐妹出门查看。趁着三妹出门之机，通过虚掩的房门，蓝新成迅速进入房内，持刀捅伤坐在家中的四妹，并对其进行了控制。又过了几分钟，三妹回家敲门，蓝新成开门后再次持刀将三妹挟持进屋，并对两人进行了控制。正当蓝新成在房内对谭氏三妹、四妹进行捆绑之时，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原来是一起回家的谭氏二妹。一不做二不休，蓝新成又将二妹挟持进屋内。因为已经遭遇蓝新成持刀伤害，谭氏三姐妹没敢做太大的反抗，企图以顺从换取蓝新成良心发现。然而丧心病狂的蓝新成此时已经人性全无，看到受伤的三姐妹，蓝新成索性将三人一一杀死。因为害怕事情暴露，蓝新成当晚又逐一将三姐妹的尸体托运回对面自己的住处，然后对现场进行了清理。随后三天之中，蓝新成足不出户，为了销毁犯罪证据，蓝新成在自己家中残忍地将三姐妹碎尸后装入袋中，并借着夜色的掩护将其抛弃于小山上。一篇日记尽显失落，是迷茫，是冲动让他丧失人性。犯下滔天罪行，他是否悔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
1: 自认为做的天衣无缝的蓝新成，作案后呢一直安住家中。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苟且偷生了68天的蓝新成，最终还是落入了警方的手中。面对专案组民警的审讯，蓝新成面无表情，侃侃而谈，体现出了一种与自己的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超乎寻常的冷漠和镇定，仿佛他在讲述的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只有在谈到父母亲的时候，蓝新成才几度哽咽，露出了人性的一面。
0: 面对父母的期望与宠爱，让失落烦闷的蓝新成更加自责愧疚；面对父母的嘘寒问暖，更让他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也因此让他的心情更加复杂如麻。曾经的他想做一个坏孩子，一醉解千愁，没想到却是自己更加委屈。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父母知道他会有压力，因为他不是好孩子，没有完成他们的心愿。虽然知道父母是为了他好，可是他却很害怕每次父母问他这个问题。可是

0: 他想让父母一直这样牵挂担心，只是他认为他一直没有遇到那个可以让他幸福的人。他虽然已经很努力地工作了，也学会不再那么任性，脾气也改了很多了，为别人多着想。也正是因为如此消极的想法，使他对自己个人前途感到渺茫，加上当时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如意，自觉愧对父母期望的蓝心城最终踏上了不归路，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了无辜的三姐妹。三个如花的年轻生命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两个家庭，四个父母陷入了无边的痛苦深渊。
1: 就这样，因为一个邪念，三个如花的年轻生命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蓝心城的深重罪孽固然罪不可赦，但作为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们，应该以正确的心态对待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坎坷成败。人生风雨路，总会有一些坎坎坷坷，莫因一时失落而自暴自弃。希望大家在人生的旅途中呢，能够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保持健康的心理，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夜大河波澜宽。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

0: 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的，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 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栖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笑>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
4: 千磨万击还千进，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革命路上有他们。
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们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既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人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破冰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险，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4: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武清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如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但。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哎，
1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6: 聚焦地域经济。

0: 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拆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天天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一些个事儿啊挺多，这事儿叫新闻，其实就老百姓讲话那个就鸡抓鸡抓的，那叫街头巷议的一些个东西。有些事儿呢就是咱家里的事儿，听听别人的事儿吧，琢磨到咱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也挺好。哎，有个男的这两天挺憋屈啊，人家行的端坐的正，平时为人那是相当的，起码不能说多耿直，起码挺正派吧，能来眼的事儿一般情况没有。可是呢最近也不知道咋的哈，就无缘无故的成了别的女的的情夫了。情夫这玩意儿，你说就好，就出去就先整天烂事儿呗，起码他自个儿得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呢，结果怎么还顶这么个罪名呢，你说是？话说1月14号在卧里屯转盘道附近呢停着一台黑色轿车，轿车旁边站个男的对着车里啊大喊大叫的，哎呦天哪，就朋友们，就你想嘛，什么祖宗八代呀，什么爹妈祖宗这那的都撅出来了，哎呀这骂才难听呢。还是里边人下车，这民警赶紧过去，这报警啊，能让我下车我就下车吗，是不是？把这男的拽到一边就问咋回事，一看是民警来了，司机也下车了，司机跟民警说了，说你看这人不有病吗，我到边等人呢，你过来就骂人。突然哎等人的时候啊，上了一个女的坐在副驾驶上让他开车，他说呀这是我自己的车，我不跑出租啊。可是啊不，这个女的也不管他事儿啊，坚持让他开车，他说了不管多少钱他都给。哎呀这一句话把司机给造懵了，朋友们咱可知道啊，这你要是整黑车那玩意儿人得扣钱罚款呢，对不对？你这再说了你就死乞白咧非要给我钱让我拉你走，这干啥呀？他就跟对方说了，说那啥姐们儿你下去吧，我得等我媳妇儿，我不拉活啊，多少钱我不挣，不是你给不给的事儿，这让我媳妇儿看着车上有个不认识的女的，我媳妇儿指定得给我俩生气呀。于是啊他让对方赶紧下车，你下去吧。可是呢好话说尽了是死活好咋上不好使，这女的不但不下车还把这个门锁给摁下去了。哎得了姑奶奶，我今天我就咋地吧，就搁这车上不走了。这边的司机正纳闷呢，你说我怎么碰着这么个奇葩呢哈，这边没完事儿的吧。随后有个男的就敲副驾驶的窗户啊，说你那什么有啥话回家唠去，你让那小白脸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哎司机一听这估计是两口干仗让自己赶上了，他要劝这女的说那个什么姐们你赶紧下车是不是、啊、没啥大不了事，下车跟你家老头子好好说说是不是、啊、这司机往前刚动了一下车想甩开这个男的，没想到啊这男的速度更快跑到车前面去了，他大吵大嚷呢让司机把他压死得了。这男的对车就开始动粗了，拳打脚踢的把车门子整出好几个坑啊，我估计这也不知道啥车哈。这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商量老半天，这女的才从车上下来，问她跟司机啥关系，她也不吱声。你都吱声啊，该吱声不吱声，不该吱声是瞎吱声，这样的人就可恨。这股劲儿哈她老公挺不住了，跟民警说了，那家伙更个脖子理直气壮说的，告诉你民警同志，开车那小子是我媳妇小三儿，老是误了他，这抓抓一个老爷们儿也开始了。那这民警就把这仨人一看不行啊，情绪都比较激动，赶紧往公安局带吧。带回去了，原来呀、这女的跟她老公吵架了，她老公这人吧别看是个老爷们儿，那心眼儿啊比真别人都小啊，真的自己但凡跟个男的多说两句话她家男的都不乐意呀、啊、就这么的啊，就说有吧俩人上街去溜达去了啊，这女的碰着老同学了，你说这同学见同学那感情分外亲嘛，是不是唠了十多分钟，老公搁一边哎呀妈气完完的了，不行了真的，那牙都快咬碎了，又是跺脚又是瞪眼的都不行了，就不知道怎么转圈好了。回到家以后啊俩人就吵出一仗，你说至于不至于，媳妇儿这把彻底急眼了，告诉男的说你不是说我有野汉子吗，是不是，行我今天我就出去我给你证明一下。说着他媳妇儿就跑出家门了，之后吧这男的就撵出去了，下楼没两步你说这哥们儿就开车的哥们儿也是够衰的了，你说是啊，就被这女的看着了，车就停着呢， 这女的拉门就上去了，也不管人家跟人有啥关系，你说讲话人占上便宜了或者咋地了哈，你说人家小三儿来真行，人家闹不闹心呢，认识你谁了老大贵姓啊，对不对？这时候开车的男的了解了真相之后啊，也气过相，这女的她老公知道咋回事之后吧，也挺不好意思，主动提出那啥，你多少损失我赔，那必须得赔呀，你不赔能行吗？是不是？人家招谁惹谁了？他呀，这心里是敞亮了。可是这会儿呢，他媳妇儿不干了，咋的？你赔完拉倒了，告你，咱俩事儿没完呢。你一天到晚你疑神疑鬼的，日子咋过？离不过了，妈嗷嗷的。那这女的也不让份儿，这民警啊就劝半天。哎，劝半天说拉倒吧，两口过日子是不是？人家不是关心你吗？爱你吗？重视你，在乎你吗？要不然话人能搭理你吗？你说爱咋咋去，跟你有啥关系呀？哎，就一顿好说赖说，这女的才平静下来。得了，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这男的也说呀，自个儿以后肯定大大方方的。催吧，不是我说，你说大大方方就能大大方方的了？大要大方早大方了，不等今天，要不是头回干仗了。我就想说呀，就这个男的也是糊涂，这女的也不咋尖。凤说这话，我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理解啊？明知道自己家那个口子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俩过日子也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他啥样你心里最清楚。完了你还总整这让人含含糊糊的事儿，你说贱。

这么拉倒了，我认你谁呀？你精神病啊？上我在我车门干什么玩意儿呢？你下回老爷们拿刀比你还害怕，对不对？再一个女司机啥的，真的朋友们，这不是小事儿，可多得加重视啊。来吧啊，大风公会在这儿啊，风也欢迎朋友们呢跟风来唠唠嗑说说话。哎呀，就中央电视台 CCTV 来了，真大气，挺漂亮啊。然后就一下感觉都不一样，该咋是咋的，朋友们。这就咱们大庆这个城市来讲，第一次承办啊这么大型的、这么高端的一个就是赛事哈。我估计将来啊，伴随着咱们各种体育场馆的渐渐的落成啊，可能这样的比赛会越来越多，包括一些明星的演唱会啊等等等等，会很多很多哈。包括没准你看去年文辉整个演唱会，明年没准大凤整个演唱会呢，这都保不齐。反正我唱你们敢听我就敢唱，扯不喊呗，唱不好还唱不赖嘛，是吧？开玩笑，这确实是感觉到我们这城市发展是越来越快哈，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文化体育方面的一些东西也是越来越多，我们这平台越来越大，台子搭得越来越好，也是属于这个叫梧桐引凤凰嘛，是我们有了个金梧桐，可以引来很多的好凤凰，是吧？我就在这站着呢。行了，看一下短评台上朋友们说什么呢啊？44177说了，这男的啥心眼啊？一般女的都接受不了这样的。我跟你讲，鱼找鱼，虾找虾，乌龟对王八，这话指正是没错，这不是骂人啊，就是说王八丑绿豆对眼了。说来说去好像还是骂人，但是怎么说呢，两口子都成为一家必然是有其理由和原因的，对不对？肯定是当初对方身上有某一点互相吸引，所以你也不要过于的诋毁对方，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得想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他。003我说了，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啊，两口子都是奇葩啊。9856说了，你说咋啥人都有呢，凤姐这得回呀，这司机媳妇没在，要么这对夫妻这两口子高低得干起来呀。也不一定，这玩意儿得看人家司机他爱人是一种什么样的赌量，这一看就是无理取闹的人，就寻思了嘛，拉倒吧，不跟你扯着蛋了，是不是？干啥呀，我有那时间，我干点啥不好，吃两根冰棍消消火得了啊。家住西安黄堰村的陈大爷啊，自打老伴去世之后呢，就一个人过，今年年初二，四个姑娘带着家里人全员齐来到陈大爷家给老爷子拜年，晚上家宴结束之后啊，大家就各自回家了。哎，60多平方米的小屋啊，就剩下陈大一个人了，又剩他老哥一个了。哎呀，老爷子心里不得劲儿啊。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多多回家陪自己，老大爷呢编了个谎，说呀自己钥匙丢了，进不了家了。他呀想把这帮孩子骗回来。这不年初四吗？陈大爷给老三啊，三姑娘打个电话，老三呐，还放假呢吧？那你们姊妹几个快回家帮我找找钥匙，家里钥匙整没了，我现在进不去了。这女儿小陈一听，赶紧叫上丈夫还有小妹一家赶紧回家。看到陈大爷穿戴整齐站在家门口，看着两道紧锁的房门，小陈问了，说爸呀，那家里没有备用钥匙吗？这陈大爷说了，说哎呀，这备用钥匙是家里那保姆管的，他休假前呢都留个家里头了，现在进不去门拿不着了。因为过年放假，两个女婿在外面啊费了一番功夫，还找了个开锁匠啊敲开了房门，然后又换了新锁。一进门，哎呦，这陈大爷之前在门口哈、啊、好像还就是皱着个眉头憋憋屈屈那种感觉呢，进了屋之后他就不是他了。老陈呢马上这心情是要阴转晴了，还开了冰箱哈、啊、就是、哎、赶紧吃饭快点，招呼孩子们吃饭，耽误半天功夫，说了快快都饿了吧，我给你们煮饺子啊，吃完再走。说着这陈大爷呢脱下外套准备大展身手，结果不脱还好，哎呀妈，一脱都露馅儿了。这小陈一看，一串很眼熟的钥匙，这不就在老伴的腰间挂着的吗？小陈一下缓过神来了，原来啊啥钥匙丢了呀，根本这就是老伴啊让他们回家没招了使了个诈。小陈心寻思了，得了，既然都回来了哈，也没有必要再揭穿老爸这个忌了，还是踏踏实实老实在家陪他吃顿饭聊聊天唠唠嗑。于是呢他跟小妹啊准备到这个厨房帮父亲做饭，陈大爷把他们给推出来了，说姑娘不用去，你们上客厅看会儿电视去。说了你们平时上班都忙，肯定特别累，放假了就好好歇着。这听着父亲的唠叨啊，在看着厨房里父亲不太灵便的身影，这小陈心里啊挺酸的，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小陈说了，以后啊他们一定会多抽空回家陪陪老爸的。哎呦，听了这个事儿啊，
就觉得老人哈，就说，哎，老小孩哈，尤其是年纪大一些了之后，就觉得特别希望身边一直有个人啊有。

0: 有的人老人就可能，早年哈，就是稍就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老伴儿就不在了，就一直一个人，挺孤单的。这时候啊，儿女真应该给予自己的父母多一些关怀和爱护。就再不在，你该应该，为他们多做一些。你看刚刚这个小陈儿啊，看到父亲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一家给叫回来了，完了之后就自己特别累，我也认了，只要孩子在我跟前，我高兴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其实呢，心理专家也说了，陈大爷谎称丢钥匙被锁门外，然后骗孩子，就是希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当老人感到孤独寂寞的时候啊，用这样的方法，如果说骗人成功了，孩子们确实如他所愿回家了，老人在心理上就会有一种满足，哎，就是说你别管我使的是啥招，我家孩子回来了，他最终的目的啊，他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能够陪陪他。专家提醒了，说空巢老人长时间生活在孤单寂寞当中啊，非常容易得各种病。在咱们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经常分享，说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心理作用啊，往往更大，是不是？得病，儿女们呢，精神抚慰也是治疗老人疾病的最好的药方了。在建议老人多养花或者多寻找老年玩伴的同时呢，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呢，应该给予老人们精神上的关注。身在异地的子女，除了托人照顾老人，还应该经常通过电话进行感情和思想的交流。子女离家近的，应该常回家看看老人，陪老人聊聊天儿。哎呀，就是那首歌是多年之前哈，咱们就听过的，陈红唱的，叫做《常回家看看》。但是有几个人真能做到呢？常回家看看吧，不管您家离得是近还是远啊，有机会就多陪陪爸、陪陪妈，这还是挺难得的一个机会。其实，想一想，现在啊，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说很无奈，有的时候呢也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也想为自己的父母多做一些，但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啊也在尽力的去做，可是有的时候可能做的又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但是希望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做，做了你才不会后悔，是吧？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听大风，
5: 听大
4: 风，
5: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好了，咱们呢接着说激浪啊，说大年初六的下午呢，汕头市澄海区派出所来了一个浙江人，他来找人，找的呢却不是一般人，他要找的呀是自己债主。要给他偿还一笔时隔18年的欠款，那么他能找着这个债主吗？我们说呀，这个可能是啊，我是债主，他欠我钱，我找他，但是他找我这事儿好像还很少啊，怎么回事呢？听凤儿跟您说说。说18年前呢，谢先生呢在汕头澄海经商，后来经营出问题了，资金周转不灵，而欠下了两位澄海人的钱。谢先生对民警说了，说最初的时候啊，他也想尽快的把这钱还上，可是最后还是没钱还，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呢，真没招啊。到了97年了，他还还不上钱，在澄海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只好离开澄海是另寻出路了。熬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啊，谢先生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把这买卖重新做起来了，自己的经济条件呢也大大改善了。这时候啊，他想起了当年在这地方欠下的这个两笔债。每年春节呢，谢先生啊，就是今年的春节哈，他回到这个澄海，想要找回当年的两个生意伙伴，但是时过境迁了，他也找不着对方在哪儿了，没招了，他来到派出所登门求助，请求值班民警为他寻找18年前的两名债主。但是啊，由于时过境迁，谢先生已经无法准确的确定两名债主辛先生和林先生的全名了。这为找人也是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那派出所民警通过检索查找了大量同音呐、谐音的居民资料，经过一番甄别辨认，并且通过当地村居干部联系本人确认，到了大概是大年初六的晚上5点钟左右啊，民警终于协助谢先生找到了债权人辛先生和林先生。很有意思的是啊，这两个债主压根儿就想不到18年前欠债的人还会现在自个儿找上门来，因为这些年来啊，谢先生

0: 直都是音信全无啊。一位民警说了，说他们以为这钱肯定是没了，其中一位债权人甚至当时的欠条都丢了。但是即便债主丢了欠条，带着诚意前来还钱的谢先生也是毫无赖账的打算。最终呢，双方在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之下进一步确认生意欠款情况，谢先生归还新先生人民币57597元，林先生人民币123421元。谢先生呢对民警也表示了感谢，他说，哎呀，谢谢各位，我18年的心愿呢终于了了。你看我们说嘛，做人要坦荡啊，这谢先生干的就太棒了，这活干得漂亮啊。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欠债人是有情有义，既然当时债主没追债啊，其实就是给一个缓冲的机会，现在还钱也应该表达一种感激之情。我觉得对于两个两位哈收到钱的先生来讲，没准啊心情跟我一样，就是这钱像捡回来的一样，是不是？你这是毕竟不是说三年五年，这都过去18年了。朋友们，现在多少个人呢？就是因为那个欠条过期了，就打官司、打仗，打得死去活来、头破血流的。这登门去找，费那么大劲去找，报警找这个18年前欠的这10多万块钱的这人，你说这什么人品呢？真的，难怪人家买卖能做起来，心怀坦荡，讲究诚信。这是人到啥时候都一定是这样的，要讲究个良心，对吧？说美国英国民意机关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申诉。最近呢，英国的克劳利市会市议会啊接到了民众求助电话，一个男的说他被一只青蛙骚扰，要市议会呢替他想办法。这只青蛙呀藏在男子住楼的这个楼梯间里头，蛙声的蛙叫声啊让他是非常的烦恼。虽然处理申诉电话的工作人员很有耐性，可是这男的却坚持不愿意和青蛙共处一室。由于这个公务机关也不可能派人去民宅抓青蛙呀，最后工作人员只好建议他稍安勿躁，说不定青蛙会自己离开。真是啊，事无巨细啥都管呢哈。行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好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时。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

0: 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7号下午2点左右，立民苑小区的一个保安呢正在小区里面巡逻呢。保安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就让这样砰一声巨响啊，都不是好动静了。心咋的了呢？转身一看，发现小区内的6个马葫芦盖同时向高处飞起呀，这得多大个劲儿啊！随后，沉重的铁盖子散落在马葫芦旁边，其中一个马葫芦盖啊还掉落在附近一辆轿车后备箱的盖上，车体彻底被糟下了。还没等缓过神来呢，这保安呢就听到有孩子在那哭。环顾四周，保安看着3个男孩站在小区楼旁大哭啊，吓完了这孩子，怕孩子受伤啊。这保安同志啊是立即朝着3个孩子方向跑过去，他看到其中一个男孩的脸呢全都被熏黑了。经询问得知几个孩子安然无恙之后啊，保安立即安慰了被吓坏的3个孩子。在交谈当中得知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3个男孩刚刚在这里放鞭炮，马葫芦盖啊就被震起来，就是他们所为。保安报警之后呢，会战公安分局社区5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猜测呀，是孩子在放鞭炮的时候不慎将鞭炮扔到了马葫芦盖上这个小眼儿里头，结果马葫芦内的沼气经鞭炮点燃发生了爆炸。民警说，考虑到3个男孩闯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民警不得不找到孩子的父母商议处理办法。民警找到3个孩子的父母，对于马葫芦盖砸坏他人车辆的事儿，3个孩子的家长都表示会对孩子的行为负责。那么为了找到被砸车辆的主人呢，民警回到会战公安分局之后查询了车辆的信息，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可是对方却说呀自己并非是被砸车辆的主人。那民警呢只能保留事发现场的证据，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找到车主，再对这事儿啊进行处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朋友们讲过这样的一个事儿。

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告诉孩子一定不能往这个什么下水道啊、马路啊里边扔鞭炮，这里面有沼气呀、啊，这里面就发这就发发酵这么长时间，你就肯定是有点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呀、啊。这放里就是危险。前一段时间讲的那个就是一个事故，也是一个小孩把人呐、啊、还是把车什么的给炸坏了。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吧，还好有惊无险。说白了，你把车砸坏了，咱能赔呀、啊。花点钱就拉倒了，你真把人砸坏了，那可就不好办了，是吧？那么，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啊，民警也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放鞭炮啊，包括扔烟头，大家一定要远离这个地下窨井啊。垃圾就城市中的这个生活垃圾呀、啊、淤泥呀、啊，包括饭店的污水这些有机物啊，因为在这个化粪池、下水道长期滞留之后，会产生大量具有可燃性的沼气。反正我那时候化学什么什么生物什么的学的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估计朋友们都知道沼气这东西很厉害的，这种气体会串到这个各种管线井当中大量存储，一旦要是遇到明火火星，那就会发生爆炸，后果严重的不堪设想，想都不敢想啊。所以朋友们哈，在平时生活当中，你看凤有的时候就是看着了，就一定会跟大家说。说完了之后，您别当听一笑话，一定在平时生活当中也要多多注意。同时，当家长的，咱得把这事儿啊告诉给孩子。小孩他懂啥呀？对不对？你不告诉他，他不知者，他无畏呀，他。说到事故，前两天也有一起事故，说有个女司机啊，把车撞到马路牙子上，导致翻车。有朋友说了，这是咋开的？大直道怎么还能撞马路牙子上？喝多了呀，还是新手啊？这女司机不说马路杀手吗？是不是？怎么就上马路牙子了呢？话说7号晚上7点半，南京市秦淮警方接到了刘女士报警电话，说：“快来吧，我这车呀在道边翻了。”原来刘女士驾驶这辆福特轿车在匝道下桥之后啊，车辆突然发生了侧翻。民警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到现场，并且在市民的帮助下，将原本侧翻在路边的车辆扶正。刘女士告诉民警了，这辆福特车啊，其实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当天晚上啊，临时向亲戚借过来的。刘女士说了，前挡风玻璃上的雾气是越来越浓，已经开始影响到自己的视线，于是她就得想招把这个雾除掉啊。她开车从高架桥上下来之后，看着这周边也没有人，没有车，就用手啊，在这前挡风玻璃上开始擦，划了。没想到一个手擦玻璃，另一个手把方向盘，一方向没打过来，车一下偏过去了。刘女士说了，车辆撞到了前方的马路牙子，于是呢发生侧翻，驾驶室一侧被压在下面。事故当中啊，刘女士本人并没有受伤，她从车里面爬出来报警。刘女士说了，说她找不着车内除雾的开关在哪儿。那民警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呀你要对那个车辆性能不熟，驾驶时开车的时候更得小心加小心啊，驾驶的时候更得精神专注。像这么的开车的时候用手擦玻璃这个小动作，你别觉着哈，开车用手擦非常危险的。反正就我个人而言，我开车的时候肯定是俩手得把着方向盘，你要是用手再去擦玻璃，我天哪，那你往前再够吧，这讲话了，别说一个手了，脚底下你都控制不住是油门还是刹车，真的，咱实话实说，那姿势一下就变了，对不对？就像刚才咱警察同志说的，你不是你自己的车啊，你要是真说跟人借，想把人车好借好还，安安全全给送回去，那你就赶紧把这车辆基本的性能都得了解到，是刹车油门不用再告诉你搁哪儿了，方向盘不用告诉你怎么转了，档不用告诉你怎么挂了，可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雨刷呀，是不是？包括除雾啊，包括这个什么倒车雷达影像啊，这些跟咱们这个行车安全有直接关系的，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呀？包括什么手刹车在哪儿，有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哎呀，如果真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真不熟悉车况的话，很简单，你把车停到边儿啊，开双闪啊，或者说实在不行，你把车窗户打开，这最基本的一些方式啊，开车就得专心，可不能一心二用啊。这安全问题不是小事儿，这得回是前后左右没车，这要过来高速行驶的车，咣给你怼上，妥了，别说车坏了，这人也得坏呀。好啊，说到幸福嘛，去年很流行的一个问题，说你幸福吗？幸福到底取决于什么呢？刚刚看了一条微博，很有思考啊。说1988年的时候啊，年轻的霍华德调查发现，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幸福，什么人呢？一种是淡泊宁静的平凡人，一种呢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这两种人最幸福。可是20多年之后，回访的结果却令他沉思，说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不能够持久。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才是真正。

0: 的幸福的源泉。那么关于幸福，我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怎么看。在这一年当中哈，凤也希望大家，无论是从外在的，尤其是从内在的，都能够获得真正的这种幸福感，去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东西啊。我们说这个美丽中国、和谐中国，我们大家，我们这个大家想变得更美好，首先前提是从我们每个小的个体身上开始一点点的变化，找到那种让我们自己觉得哎很美好的东西。我们不得不说，生活当中可能存在一些糟粕哈，但是我们要取其精华，去掉其糟粕，然后提炼自己想要感受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给它摒弃掉，然后呢，在我们的身上不要出现那样的事儿。别你骂着他呢，说你看这什么玩意儿啊，完结果自己身上一堆毛病，跟他那一样，那你就说起来没什么意义了，是不是？我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咱们曾经节目当中讲那个事儿哈，一个女的开一宝马，刚买回来挺嗨的，完上高速上跑去了，领着朋友兜风啥的，就是车死活就开不走了，开半道给气够呛，回去又上宝马4S店就作去又闹去，后来发现车说我车坏了，你都给我退。后来一看啥坏了呀，就车没油了，而且也都够呛哈。就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啊对车这东西不甚了解的话，我看就干脆大家就少碰，因为现在这本身安全问题就很多，各种各样的，是吧？来吧，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说到安全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尤其在一些大的环境下更要注意安全问题。就我们说叫怎么不帮忙，但你也别添乱。说八号的凌晨12:50，武汉天河机场厦门飞往太原的 MU2438航班呢，在213机位中转起飞的时候啊，遇到两名没有赶上航班的男子的阻拦，哟，这拦飞机去了哈。这机场航站楼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两名男子拦住飞机和飞机推车之间，其中一个人还跳到推车的推杆上坐下了。这个时候呢，飞机已经脱离廊桥了，关闭舱门并且发动了，并且处于即将被推车推离机位程序当中。由于这俩人的干扰，飞机没有办法正常飞行了。那么民警上前劝说俩人离开，不要影响飞机起飞，警方将会协调二人转乘。在多次劝说无效之后啊，民警将坐在推杆上的男子强制带离现场。根据了解，俩人拦截飞机导致这个航班延误将近15分钟。原来啊，这俩男的是父子，父亲老郭51，儿子小郭20岁，在武汉上大学呢。当天呢，俩人准备搭乘这个航班返回太原，谁知道误了点儿，到达机位的时候航班已经关闭舱门了。老郭一时情绪激动啊，上前阻止飞机推离机位，要求飞机重新开启舱门，让他们上飞机。那目前呢，机场警方以涉嫌非法拦截航空器对老郭处以拘留10天的处罚，其违法行为给航空公司造成了损失呢，航空公司将依法进行民事诉讼。航空公司如果告一老百姓说你拦截我们的飞机，导致我们的飞机出了问题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因不知道最后会赔多少钱。不过这个父亲我觉得着实是有点糊涂，这当儿子的也怎么没好好劝劝你这个爹呀，这挺上火。不是说人家提前飞走了，那讲话了，说句不好听的，你是甚至说你骂两句，你说两句，或者你讨要一个公道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你们迟到了还让人飞机停来等你们。如果要是真是这么有这么那个什么一个人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包个私人飞机吧，想啥飞啥飞。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非法拦截航空器影响航空器正常这个行驶的违法行为啊，处以警告或者是200元以下罚款，情节比较重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的拘留，并且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这面对这个飞机延误啊，或者是一些登机过程当中一些突发事件，应该咱们以合理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常的权益，正当的权益，别做出过激的行为，防止因为维权或者过激触犯法律。不过实话实说，我倒觉得哈，目前为止咱们中国可能在这个比如说乘坐飞机啊这方面一些法律的制度还不够健全，导致我们很多老百姓啊，包括说甚至说航空公司本身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前两天奉给大伙儿讲那个新郑机场出那个问题，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制度不健全呢？包括出了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去索赔呀？包括天气情况之下或者是一些客观条件之下怎么办？这个咱们都得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包括我们的相关部门啊，大家是不是也琢磨琢磨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招儿，让你好我好大家好呢？您见过就是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举着吊瓶这么开车的吗？没见过吧？哎，这么奇葩的一幕，最近呢就在广元市上演了。这司机究竟是干啥呢呀？多大的病啊！啊，再说了，身边的多没人啊，非得自个儿开车。一会儿听凤跟您唠一唠啊。
1: 亲生。

0: 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2: 听大风，大风，
1: 听大风，
3: 大风不是鬼，听大风。
4: 朋友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哎呀妈，有时候吧，我看看这电视广播，这个视频广播，我有时也挺来气。咋来气呢？你看本人长得还行，而且挺瘦的，怎么上了电视丑的就跟小猪羔似的呢？紧着剪，紧着剪也不好使。后边我明白了，人家说了，专业人士跟我讲，他说正常人呢，就是上了电视之后，尤其现在家里那个宽屏电视，妈老坑人了，尤其坑我们主持人呢。上去之后就少说给你长15斤，哎，就如果说朋友们，你要是说在这个电视上看着哈比较正常的一个人，就是尤其是这个主持人啊，就这种常年在电视上的，你感觉哈挺正常的。事实上他肯定比你目测的那个，比如说你瞅这女的也得100斤吧，可能事实上她也就80多一点斤，她再多一点你就会觉得她胖了。你要瞅电视上贼胖贼胖那种，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人家没那么胖。所以朋友们呢，这都是一些基础知识，之所以我要普及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也挺苗条。说说啊咱身边这个事儿。话说这个2014年的春运呢，南来的北往的人们呢就开始了春运大迁徙了，全世界最大个规模的动物迁徙嘛哈。可以说呀，实话实说，再苦再累再难也抵挡不住咱们回家的脚步。可是呢咱们知道啊，这年年春运可都是一票难求啊，坐飞机回家讲话远了近了的，普通老百姓买张飞机票，实话实说朋友们挺贵，尤其赶到春运节骨眼儿，他也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啊？回趟家就觉着成本太高，这实话实说咱得算成本呢。坐火车呢咱倒有那个心，可是咱没那个力呀。为啥这么说呢？票买不着啊，没有人儿啊，或者说没有那个能买的票的人儿。现在呢黄牛党夸夸抢票，使劲使劲抢，老百姓夸夸这边费多大劲买不着，也有这种情况。坐大客有的地方人不到啊，俺家是那个漠河的，完了那个我搁海南上班，我坐大客回家，等颠的到家来年过年了都，是不是啊？不是那么个事儿。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在纠结，我用个什么样的方式又快又好的回家呢？所以不少的市民，尤其是家近的朋友，就选择自驾开车回家过年。昨天那个可乐唱首歌怎么唱来？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我们回家，就一直磨叽这句话，过年我们回家哈，就过年得回家。说自驾回家吧，这种方法哈，虽然说听起来省事儿随意，但是呢其中还是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的。这不最近嘛，咱龙凤啊龙永路一个路段就发生了这么一起事故，朋友们咱来听一听。1月10号的晚上6点多钟，龙凤区龙永路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轿车呀四脚朝天儿翻倒在道边儿啊，道中间的护栏被撞个稀碎，车的前保险杠啊严重受损，这碎片是满地都是啊。轿车司机以及一个老人被困在车里头了，附近群众赶紧就报了警了。朋友们，你想这个场面，晚上6点多钟，天擦黑了，是不是啊？就这会儿呢，这5点多钟外面就缺黑了，这6点多钟更是了，黑了。完之后这道上停了个车，半道四脚朝天，这瞅多吓人呢哈，赶紧报警吧。没过2分钟民警赶到现场，随后啊将车玻璃给砸碎了，把这个司机还有副驾驶位置上的老太太给救出来了。幸运的是啊，虽然说车翻了，俩人被困了，可是俩人都没受伤。经过这个勘查测量呢，现场的刹车痕迹啊达到了30多米，民警推测呀，这司机当时肯定是驾驶速度太快了，刹车没刹住。这司机说了，说哎呀不是这样嘛，这个车上这老太太是我妈，他说呀我老妈呀就想回老家过年，为了不耽误工作呢，我寻我提前开车吧，给我老妈送回去，等放假之后呢我再带着我媳妇跟孩子回去。可是啊当车开到龙永路附近的时候，因为车速比较快，再加上呢当时路面有冰，车胎一打滑，车一失控。

0: 就酿成尸骨了。好在不幸中的万幸，人没咋地儿啊。不然你说过年回家本身挺好个事儿，寻乐乐呵呵回家，家里团团圆圆的，过年吃个饺子啥的，放个鞭炮哈，挺红火火这种感觉。结果就因为这么一档子事儿，你别说说人在不在了，就是讲话了，穿过哪块穿坏了，那玩意儿挺闹心的，对不对？其实呢，朋友们，说到这儿啊，凤想多嘱咐大家两句，因为吧，据我了解，你看看啊，现在这两天我知道的，这个周末，包括下个周末，下周末人都相对来说少一些了。下周末你看，算吧，回家上坟烧纸的啊，这现在上不了坟，烧纸的，对不对？包括就是那个回老家的，你像比如说俺家齐齐哈尔的，俺家哈尔滨的啊，我这过年我来回走我也方便，是不是？这样的朋友现在越来越多了。包括家是下边的农村的街边子的有的是，是不是？春节自驾回家也变成了很多朋友的一种啊出行的方式。一呢省事儿，二呢随意。你看我要坐大客，几点几点有点的，你大包小裹的哈，扛着抱着的不太方便。咱自个儿有个车，怎么拿怎么高方便，讲话人挤吧挤吧哈，东西堆吧堆吧，咱也就坐下了，就大家都这么想。但是啊，朋友们，虽然方便随意，可是其中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呐。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祝所有的好朋友们心情愉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小丹尼的父亲宴请客人，其中有一位男客人的鼻子大得出奇。哎，在餐桌上，父亲注意到小丹尼老是朝那位大鼻子的客人的脸上看，担心呐，他会针对大鼻子说出一些呢令客人发窘的话，就频频地向他挤眼示意。小丹尼大声地向父亲保证着：“
2: 爸爸，别担心，我只是看看他的大鼻子，我不会说什么的。”

0: 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外国人，他不会英语，怎么办呢？朋友告诉他，甭管别人说什么，就答 yes。他记住了。碰见一个拳击手，拳击手对他说：“
1: 先生，咱俩打一回合吧。
2: ”“Yes。”
0: 于是咣咣咣吃了一通老拳，鼻青脸肿。回去见朋友，他说：“
2: 不行啊，美国人一听 yes 就打人。”
0: 朋友说：“
2: 那你再碰见打你的人，就说 no。”
0: 这位先生可算记住了。不巧又碰见了那个拳击手，拳击手对他说：“
1: 先生，上次打够没？”
2: “No。”
0: 于是他又被一顿暴打。

0: 有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来到医院，她对大夫说：“
1: 大夫，你给我开张病假条吧。”
0: 大夫听了很惊讶：“哟，我说，您这么大年纪还上班呢？”“
1: 不，我十几年前就退休了。”“
0: 啊？哎，我说老太太，那您还要病假条干嘛呀？”
1: 我呀，我这是给我儿媳妇儿的。”
0: 哦，
1: 她一天到晚让我干活，累得我呀腰酸腿疼的。

0: 这是一个假期，一家人在旅行社的安排下，穿过美国最荒凉偏僻的地区之一。一连走了好几天，儿子不禁问向导
1: ：“先生，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吗？”
2: 到现在为止，你们看到了什么？
1: 什么都没有啊。
2: 那么，你们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0: 小 Mary 去参加同学保罗的生日宴会之前，爸爸叮嘱她：“哎，不要忘了礼貌啊啊，不可以要求别人给你食物啊，要等别人拿给你，听着没有？”宴会上有很多小孩，他们在一起玩了一个钟头。保罗的母亲拿给他们一些食物，却忘了给 Mary。Mary 很礼貌的等了几分钟，然后把盘子高高的举起来，大声嚷道
1: 有没有人要干干净净的盘子？

0: 一个莽撞的年轻人把一个医生撞倒在地，医生愤怒地举起双手就要揍年轻人。这年轻人呢，赶忙乞求：“
1: 别去，
0: 您别用您的手打我呀，用您脚，用您脚踢我，踢。”“
2: 为什么呀？”“
0: 嗨，因为大家说经过您的手，没有一个能活的。”

0: 有一次，一个很傲慢的观众在演出的幕间休息时，走到俄国著名的马戏丑角杜罗夫身边，讥讽地问道：“
1: 丑角先生，观众对您非常欢迎吧？”“
2: 啊，还好。”“
1: 是不是想在马戏班中受欢迎，丑角就必须具有一张愚蠢而丑怪的脸蛋儿呢？”“
2: 哦，确实如此。如果我能生一张您那样的脸蛋的话，我准能拿到更多的薪水。”

一位肥胖的贵妇人在饭馆吃饭，她吃得满头大汗，就把服务员叫来了，让他呢打开空调机。过了一会儿，他又感觉太冷，又要服务员。

0: 有一个病人去心理医生诊所，诉说心里啊，老是郁郁不欢。哎，医生马马虎虎的听了听，说：“
1: 哈哈，不要紧，你没毛病，你只要心里不停的说我很好，我很好，哎，
0: 哦、
1: 哎，肯定就很好。”
0: 是吗？
1: 嗯。
0: 病人一听，拔腿就走。医生急了，一把拉住他。
1: 还没给医疗费呢。
0: 啊！你只要心里对自己说，我拿到了，我拿到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拿到了。

0: 给教堂画壁画的画家把小天使画成了六个指头。牧师不禁要问，
1: 你什么时候见过六个指头的天使？
0: 画家回答，
2: 没见过。但是您见过五个指头的天使吗？

0: 在欢迎日本青年代表团的宴会上，热情的中国朋友用著名的人参母鸡汤来款待客人。不想，这可难住了在场的翻译啊！原来他没有记住日语“母鸡”这个词。只见他灵机一动，指着汤笑着对客人说：“
1: 这是用公鸡太太和人参做汤，请诸位品尝。”

0: 失眠症患者小聂服用了很多药，都不能治疗夜不能寐的症状，而安定片又不能无休无止的加大剂量，于是啊，他就采用了最原始但也有效的数数办法来实施催眠。上班路上，他碰到了医生。
1: 医生，昨晚啊，我试用了数数的办法来实施催眠。当我数到62000的时候，
2: 啊哈哈，你终于入睡了。
1: 啊不，天亮了，我只好起床了。

0: 一个秃子，一个驼子，一个麻子脸儿，和一个一只眼，走道相遇了。秃子说：“
1: 哎，我说，驼子，你是前我新公司后锣鼓大队的高峰同志吗？”“
2: 哦，你是济南灯泡厂拔丝车间的吴法同志啊。”
0: 麻子脸儿在一边打圆场：“
3: 你说你们两个自己都有缺陷，还斗什么气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了。”
0: 这时一边的一只眼不干了：“
4: 哎，就是就是，还是麻子熊点子多呀。”

一个人煮了一锅菜汤，又碗盛了一点，尝了尝，觉得盐少，又在锅里放了一些盐，然后再尝了碗里的汤，说：“

0: 哟，盐还是不够啊！于是他在锅里又放了一些盐，他尝了好几次碗里的汤，总觉得很淡，非常奇怪。咦，哎，你说说来着啊？放了这么多的盐，怎么还不够咸呢？
1: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

0: 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
7: 的，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5: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5: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5: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影，
21: 《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继续和你一起守着音乐，守着你，用音乐纳凉，抚慰我们的心。一首短歌，这是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一分多钟的短歌，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这是流传在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我们听到了歌词简朴、亲切自然，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得这里的民歌地域的风格变得更加鲜明，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依然是这样，用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为我们纳凉，久久艳阳天。

九九艳阳天，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高如新啊，在24岁的时候为刘宝的故事所写的插曲。影片写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后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于是这个本子就拍成了电影啊，也是几经转折。后来呢，这个作者高如新在弥留之际，就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的唱不下去，而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的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陕西民歌，走西口，脍炙人口。这支歌我们经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那么究竟这个走西口，这个西口是指哪儿呢？它究竟是在哪儿呢？这曲山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和悲凉，但是他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因为晋商走西口啊，是从明代开中制实施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这是走西口的重要内容。而时代和北部边疆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西口呢，指的是通往山西北部的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走出了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就包括了内外蒙的归化和绥远，还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等广大的地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商实现了他们经商的多元化，而经商商业范围之广也是为其他的商帮所不及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走西口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这些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也形成了商业的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叫先后富盛宫，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那这些说法呢，都表明说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歌声悠悠，让我们去往太湖河畔。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0: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

0: 够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到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啊，这普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的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就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边谁要有一个小霸玩的游戏机都老厉害了。20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休息，也不敢停下来，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3-4千。啊，不错了，5-6千的话，我感觉你已经算是高收入了。啊，这月薪3-4千、4-5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5000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5000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10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比较钱紧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咱们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都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3000多吧，这来个那个3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再年检啥的，是烂糟的，可能这个月是赔钱的。实话实说，就有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儿啊，喜事儿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儿，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啊。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3-4千块钱、4-5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那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赌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它不像什么那种老板啊，老板是什么呢？这个月流水好几十万，这一年下来就好几百万，人家有一点风吹草动是一点都不得慌的。但你像咱们普通上班族来讲，年轻人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不敢和领导顶嘴，跟领导顶嘴你不疯了吗？你开除了你。有朋友说了，那你这年轻人这不表现得很好吗？勤劳啊，踏实肯干，上进，不请假，不迟到的，跟领导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 No， 并不是。
就现在你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哦，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也就是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儿，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200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儿、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3000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2000来块钱了。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两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这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苞米，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吗？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们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想种地吗？想种地没机会了。现在都是楼房了，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

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可是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就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啊、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的，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几个 W 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200-300，还有这70-80买个菜嘞，或随个礼300-500嘞，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它也是个大数字。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说现在不最低是充多少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这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个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2家，不叫那家不叫商场的，也不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啊，老一辈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是几乎就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吃不穿不出手啊。这边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面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你看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扔多少钱，从这个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你就说跟风买这个手机，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出来它这个价格都得在6-7千、7-8千，甚至上万，对不对？这一路走过来，买手机的钱得多钱呢？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啊，这物价呀年年涨啊，网络流行语说这什么都涨，物价是啥都涨，就工资不涨。你没招儿，那工资人家老板定好的，老板也想省两个钱儿。老板可能说，你今年来第一年来，我给你3000，你明年我给你6000，那可能吗？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

0: 一半来自人情哈、啊。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这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活人，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这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啊，家里面小孩办个满月、升学宴，现在就。其实我看这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几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是吧？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5楼搬到3楼了。还有什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A 制啊？你看花多少钱？你10个人花1000，你不得 AA 100呀、啊？你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白干还得搭点儿。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呐，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说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这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彩礼得给吧，房子得有，车不管多钱，代步你得有，三金摆酒席，是不是？就这些操作一下来，有的几乎就是掏空家底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这仅仅是开始。酒席办完之后，你得养家呀，你得还贷款呢，有小孩养小孩，有老人得养老人，随便一笔开销，一个年轻人他足以压弯他的腰。养孩子更不用说了，奶粉、早教、幼儿园、学费、辅导班、兴趣班、穿搭，小孩的那一套穿搭，我跟你说，能赶上咱成年人的好几件儿。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应该是20年前的10倍不止了。以前咱们穿什么衣服，那捡邻居家、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你那个，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办法，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虽然说我们普通人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很努力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踏实肯干，我们省吃俭用，也是默默承担了很多呀，也没偷懒，没有摆烂，依然是努力在拼命的这个生活。生活虽苦，我们依旧在坚持；日子虽紧，依旧在前行，我们依然在路上。希望吧，这个

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少一点压力，多一点轻松啊，有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的。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儿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还可以呀，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想了好久。另外，我觉得这个钱并不冤枉，就买大件的钱，他花的都是很实诚的。

0: 有些钱吧就不见了，它是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些钱呢花的时候不痛不痒，看似就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不值一提，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可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啊。所以让人感觉到憋屈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开销大多呢花的不太值得，毫无必要，纯粹就是白白浪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普通人最常踩的冤枉钱大坑，看看你有没有踩坑啊。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啊。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呐、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你现在尤其这天热，你先去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七八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呀。要不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镇小饮料也不过分吧。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你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一个差不多的手机了。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3000-5000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10块8块人家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到后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的大坑啊，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却总是因为起来晚了，怕麻烦怕迟到，就图省事图舒服频繁的打车，单次打车可能也就10块钱，搁咱这出发到白山可能10块钱，摸地头的可能也就5块钱吧。你这一说不是好多年是没得有个两年多两三年没打车，得也没坐公交车，因为你要如果是你有私家车的话，你就很少再去碰这些东西了。 了解，但是我感觉现在摸地头子的话，就是起步五块钱应该是够的啊。你看一次打车是五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这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自己一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一块钱，往来回才两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五块六块，你这一天坐车花十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十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在直播间买东西，他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呐、小众的厨具啊，哎，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关键你也不做饭呢。一些装饰小摆件儿，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两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我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你就可当摆件一样。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它那个太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啊，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起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这就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林俊杰呀、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那歌那更是会员了。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两三千块钱，一年续个三到两次的。就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 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七八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呢，你怎么就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
1: 君不见，却起舞
0: 再来说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你像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不再给我抓起来咱们就是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这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上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它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是越贵的就越好使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药店的评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为什么你

0: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局儿都得去，关键有那个实力也行，没那个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也是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那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呀。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
14: 多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0: 在甘肃省张掖市南郊，距市中心约20公里处，有一个不足百户的村庄，叫铁马店村。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是铁马店之名却大有来头，据说是汉朝名将霍去病亲自命名的。据传说，霍去病当年率大军抗击匈奴，因其指挥有方，并能身先士卒，所以将士们勇于拼命，捷报频传，只打得匈奴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霍军紧追不舍，这一日追到了张掖城外，突然队伍停止不前。原来敌人在逃跑的道路上撒下了许多铁器，长达10里，封锁了道路，战马踏上无不伤残，实难前进。霍去病接到禀报，并带领随从跃马来到前沿，亲自查看。果然见路上撒满了一种叫三面钉的铁器，肩朝上，锋利无比，战马无法通过。霍去病回到大营，召集众将议事，研究破除之策，但均无良谋。霍去病正为此事发愁，突然有一个黑大汉前来求见，说他有办法破除这种铁器。霍去病赶紧接见，询问良策。黑大汉说，我是个铁匠，只要将军下令，必能给我几千斤铁，我会按照马蹄子形状赶制出许多铁马掌，套在马蹄上，如同给马穿上铁鞋，就不怕地上有三面钉了。霍去病听后认为可行，非常高兴，当场下令将缴获敌人的兵器清理出来交给铁匠，又选派10多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由铁匠调遣。那位黑大汉领命后，很快招来附近上100名铁匠，连夜起炉开工。几天后，全军战马全穿上了铁鞋，踏着铁钉如履平地。霍去病指挥的千军万马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继续前进追赶敌人。霍去病胜利班师回朝时，又路过此地，他见到铁匠炉依然存在，但铁匠师傅们却不知去向，便派人四处寻找。不久，铁匠师傅纷纷回来了，但唯独不见那位黑大汉的到来。原来霍去病领兵走后不久，有一小股敌人又窜回该地，敌人对黑大汉掷马掌，破了他们的封锁线，恨之入骨，于是残酷地杀害了黑大汉，并将众铁匠赶走。霍大将军和众将士听后都十分悲痛。当问起黑大汉的名字时，人们说只知道他姓马，因为他皮肤黑，都叫他黑马师傅。霍大将军为了表彰他制作铁马掌破除敌人封锁线之功，决定在铁匠炉区立碑留念。在题写碑名时，因不知其名，便决定用其绰号称之为黑马，又一想觉得不雅，遂将黑字改为铁字，写成铁马之碑。他在碑的周围盖了一些房子，将铁匠们安置下来，开荒种地，打铁谋生，并给这一村民定名为铁马店。后来人们把店字写成了店字，便成为县名，一直延续至今。据说该村居民祖上打铁的居多，历朝历代都有该村的铁匠迁到各地，并把铁马挂掌的手艺带向了全国，流传至今。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蓬莱作为地名，究竟始于何朝何代？人们都说蓬莱这个地名与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汉武帝求仙有关。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3座神山，其上物色皆白，黄金白银为宫阙，珠玑之树皆丛生，华石皆有滋味，吃了能长生不老。秦始皇统一6国后，为求大秦江山永固，自己长生不老，便慕名来到渤海海边寻找神山，求长生不死药。他来到蓬莱后，登高远眺，大海上不见神山踪影，只见海天尽头有一片红光浮动，便问身边的方士，那是什么？方士回答，那就是仙岛。秦始皇大喜，又问，仙岛叫什么名字？方士仓促之间无法应答，

0: 忽见海中有水草随波漂浮，灵机一动，便以蓬莱作为回答。蓬莱者，蓬草蒿莱也。汉武帝刘彻从16岁即位起，就遍求方士，祈求长生不老。当他听说渤海中有三座神山时，便于元光二年兴师动众出巡蓬莱，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还想亲自乘船渡海求仙，无奈天不作美，风涛十余日，结果无功而返。他为了能寻到神山，便在此专门修筑了一座小城，每天登上丹崖山眺望大海。但是他没有秦始皇幸运，没看到海市蜃楼，也没找到长生不老之药，就下令将他在海边为眺望神山而修筑的小城命名为蓬莱。从此在山东半岛北部便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蓬莱。其实早在秦始皇之前，蓬莱作为海上神山的名字就已经传开了。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海内北经》中就有蓬莱山在海中之句，列子汤问亦有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一曰岱鱼，二曰元桥，三曰方湖，四曰瀛洲，五曰蓬莱的记载。蓬莱作为地名而不是神山名，最早有文字可考的见于唐代杜佑的《通典》。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蓬莱城区古楼即为古城东门，名曰望仙，为汉武帝登临望海处。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蓬莱作为神山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士们首先叫响的，而作为实实在在的地名，则应当始于汉朝汉武帝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已深深地扎根于台湾人民心中。如今海峡两岸无论是语言文字、饮食习惯，还是风土人情，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大陆人民来到台湾就如同来到家乡一样，毫无陌生感觉。尤其是台湾的街道名称更令人感到亲切和舒心。台湾的许多街名都是用祖国内地地名命名的，而且很普遍，如广州街、南宁街、昆明街、贵阳街、桂林街、梧州路、长沙街、康定路等。在台北这种地名更多，随处可见，像泉州街、福州街、厦门街、漳州街、同安街、晋江街、惠安街、永春街、永安街、长泰街、汀州街、民西街等，都是用祖国内地城市名字命名的。在台湾体现民族感情的地名，除用祖国内地地名命名的外，还有一些充满浓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地名，如高雄的街名从南到北依次为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像这种从一到十排列整齐、内涵丰富又富有情趣的地名，恐怕在别的国家是不会有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在台湾的地名中也有体现，如台北的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就属于这种儒家思想文化的地名。另外表现近代革命思想的路名，如中华路、中山路、三民路，使用更为普遍，在台湾几乎每个地方都有。
0: 在市区信江桥南书院路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走进院子，青墙黛瓦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中，使这里越发显得静谧，将院子前面的书院路上的喧嚣声挡于墙外。 这里就是江西四大古书院之一的信江书院。信江书院坐落在黄金山上，创建于清康熙33年，旧称曲江书院。康熙51年，知府周纯元加以修葺，改名钟灵讲院，聘请教师讲学，成为广信府当时的最高学府。乾隆8年，知府陈世曾认为书舍太少，难容众多学生，于是增设教室80余间，建楼以祀诸子，改为紫阳书院。巡抚朱鸿谋题匾文，共学士道。乾隆46年，知府康基渊改名信江书院，拓建青云阁、凌云精舍、文慧轩、万锦书屋、一榻轩、中道亭、四照亭、半山亭，并广植松竹，修筑围墙，规模大为改观。嘉庆15年，知府王庚延集资购西偏民房35间，设乐玉堂、进思堂，改建斗山阁、五星堂、蒙泉亭、青云别墅、逸乐堂、问月亭及西秀亭等，道光年间3度修葺。同治5年，知府钟世珍重修院舍，加建魁星阁、钟灵台，添置日新书屋、客春草堂等。自清代以后，信江书院脱颖而出，独领风骚300余年，声名远播，成为上饶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重要象征。到了清朝末年，书院制度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封建社会没落，整个教育事业颓败，书院也日渐腐朽，积弊越来越深，以难遇异才，改制势在必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全国大大小小的书院陆续改成了新式学堂。光绪28年，信江书院改设广信中学堂，民国初称信江中学，继之先后改为江西省立第10中学、第6中学。新中国成立初期称省立上饶中学校，后又擅立上饶中学分部、上饶初级中学、上饶县中学、上饶师范学校校址。土地革命时期，赣东北苏区创始人黄道、邵世平等曾在此从事教育工作，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为缅怀先烈业绩，在院内顶岗上修建了上饶专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在院址东隅修建了黄道烈士墓。1983年，经市政府审定公布，信江书院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信江书院的特色在于，它既遵循了当时的标准化程式，又不为其所限，有创新也有突破。这就是以主体建筑为中心，大规模的向横的方面发展，向主体建筑的东南两方面发展，依据地形地貌，巧妙吸取和灵活运用了江南园林建设的一些特点及其表现手法，以适应寄情山水的需要，精心设计，合理布局，围绕着主体建筑先后连续展开，相继组成了若干个各有个性特征又有相互联系的院落单元。信江书院现今保存的古建筑有钟灵台、春风亭、一榻轩、西秀亭、讲堂、18排、日新书屋、右新书舍、京训堂等10多栋，旧址内仍见街区廊回、古木参天，修竹佳境，景色优美。有诗赞曰：“春深小院花含笑，风静闲阶树有阴。”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0: 海港城市厦门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气候宜人，风光秀丽，俗称海上明珠。据说古时候这里是白鹭栖息之地，因此厦门又称为鹭岛、鹭洲。厦门与鼓浪屿之间的海峡又称为鹭江。在明朝的时候，江夏侯周德举奉命在这里建城，称为厦门城，取意大厦之门，这名字耐人寻味，含义深刻，从此就流传下来了。厦门是个海滨游览城市，名胜古迹众多，有海上花园鼓浪屿，有千年古刹南普陀，有湖里山的炮台遗址，还有著名侨乡集美镇，天风海涛，山水迷人，是海内外游客所向往的地方。在鼓浪屿的东北端，有一座巨大的石像，那是一个将军披甲暗箭迎风而立，雄视万里海疆，这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像。郑成功在厦门经营多年，留下了水师训练台、屯兵寨、演武厅等许多遗迹。水师训练台遗址的巨石上所刻的“闽海雄风”四个遒劲刚健的大字，据说也是郑成功的笔迹。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福建南安人，1624年出生于日本，7岁回国入南京太学，很受南明皇帝的喜爱，被赐姓朱，封为延平王，人们又称他为国姓爷。他对南明王朝忠心不二。当他的父亲郑芝龙率大军降清的时候，郑成功率部分将士出走，在海上誓师抗清。但他此时还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安身，就接受了部将的建议，准备夺取厦门作为基地。当时驻守厦门的是定远侯郑濂，这是一个贪图享乐、好色嗜酒的人，平时欺压百姓，在万石岩为自己建立生祠。因此，郑成功率军进驻之后，厦门的百姓非常高兴。郑成功想要在这里长期立足，还得彻底解决郑濂。于是，郑成功在中秋节的第二天前去拜访郑濂，试探虚实。只见郑濂喝得酩酊大醉，有失常态。郑成功当机立断，周密部署，就在郑濂夜半还府的路上，用伏兵把他杀死。迅速巩固了郑成功大军在厦门的地位。郑成功在夺取了厦门之后，改名为司明州，表示自己抗清复明的心志。他在这里囤积粮草，训练军队，讲文习武，把厦门建成了北伐抗清、恢复明室和东进区夷、收复台湾的坚强基地。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一炮成功遗址是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维护祖国统一、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重要标志。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四年，浩海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俄扶植下悍然入侵中国境内，蹂躏新疆13年，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国家安危，左宗棠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战略，被清政府采纳。清光绪元年，左宗棠被加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奉命收复被阿古柏侵占的领土。清光绪二年，农历6月29日，左宗棠任命刘锦棠、金顺为前锋，率领84营精兵出关收复故土，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激战、剿抚兼施战术，于是年6月21日首战黄田，即下古墓地，会师敌化。6月29日，金顺部包抄巩宁城，刘锦棠部指向迪化与王城，架大炮于六道湾山梁上，仅释放一炮，炸毁一处城墙。清军官兵奋勇杀入城内，歼敌有生力量，残敌如惊弓之鸟，狼狈逃窜，一举收复乌鲁木齐。 清军乘胜追击，至光绪三年十二月之后，清军又收复了被占领的全部领土，结束了阿古柏入侵新疆长达十三年的统治历史。为纪念这场战役的胜利，当地人民在其架炮的地方建起了炮台，命此炮台为一炮成功，而这座山梁也随之被称为一炮成功。1958年土堡坍塌，经市委批准，2001年由乌鲁木齐市政府和水墨沟区政府共同出资400多万元重建一炮成功。整个主炮台底部直径为12米，体高9.2米，体外正南是半圆形拱门，门上镶有一块石款门款一炮成功，体内是砖混三层结构，有阶梯直达上层垛口环绕的露天平台，平台上一直排放着一门长3米重2吨，即4门长2米重1吨的铸铁大炮，碉堡一层为清军住所，展示当年清兵服饰、兵器、用具等实物，供游人观摩。炮台四周以山的地形为造型，修建不同层次的围墙，为了加强景点的直观效果，在主炮台踏步正前方是一幅气势磅礴、高 2.5 米、宽12米，反映当年各族军民抗击外来侵略者及欢庆胜利的大型汉白玉浮雕，和一组不同形状的清军哨兵雕塑，重现了当年清军的威武形象。2002年，水墨沟区政府在炮台正北修建一炮成功广场，占地面积近6000平方米。2004年又修建了左宗棠雕像，使之成为乌鲁木齐市和水墨沟区各族群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经济文化宣传活动的重要场所。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在商场买衣服的事儿。话说在前两天呢，地点是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子在逛街的时候啊，看上了一件衣服，就准备拿到试衣间呢穿上去试一下，一进去呢吓一跳，好家伙，这上面竟然贴着一张警示图，写着内有监控。不是，你在试衣间里面按摄像头有监控啊？那谁敢换衣服呀？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事发当天呢，沈阳的天气格外舒爽，这名女子呢也是趁着闲暇时间约上了朋友前往当地一家商场逛街，本来是想打算挑选几件合身的夏季衣服，逛了没多久呢，她就在一家女装店里啊看上了一件设计挺简约、版型也挺好看的衣服，手感和款式哎都十分的合他心意，店员呢也很热情的指引他去试衣间去试穿一下，还贴心的帮他拿了合适的尺码，叮嘱他呀，不合适咱们可以随时更换。还别说啊，这个服装店这个店员的服务还是挺周到挺到位的啊。这个女子呢抱着衣服快步走向了试衣间，心里还盘算着，哎，穿上之后能什么效果呢，是不是显得人会更加有气质呢？可当她推开试衣间门的时候呢，原本愉悦的心情瞬间没有了。这个试衣间里面呢啥样子，空间不大，你想想吧，一个试衣间对不对，它可能里面也就个3平5平的，5平一大碗，也就是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空间，有的可能更小啊。光线呢是比较昏暗的，墙面干净整洁，可就在正对试衣镜的位置呢，贴着一张很醒目的警示图，上面清晰的印着“内有监控”4个黑色大字，字体加粗，还配着一个摄像头的图案，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强啊。这个女子事后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说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呗，浑身都麻了，谁寻思这里面那能有监控啊。她坦言呢，说这个女装试衣间啊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隐私的空间，试穿很多款式衣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褪去一些衣物，几乎就是全裸的状态，你如果说在里面安监控，这和现场直播有啥区别？对吧，这相当于全程被人偷拍，跟裸奔是一样的。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慌乱之下赶紧把衣服叠好，匆匆走出了试衣间，连和店员解释的心都没有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觉到很尴尬很无语的服装店。店员一看他神色慌张的走出来，还以为衣服不合适不太满意，连忙上前询问情况，这个女子呢这才强压下内心的恐惧，指着试衣间里面的警示图，语气急促的问道，说你们家这个试衣间里面怎么安监控呢？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吓人了。面对女子的质问啊，店员呢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随后轻描淡写的回应道，哎，说姐您别害怕，那个吧纯粹就是吓唬人的，我们实际是没有安装监控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有人偷衣服，我们才贴这个警示图的。这样的回应啊不仅没有安抚到女子的情绪，反而让她更加生气，什么
没安监控，就是 P 了一张图片吓唬人，这事儿能随便吓唬人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试衣间是一个隐私场所吗？贴这种警示，只会让人觉得你们真的装了监控。万一有人信以为真呢？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隐私不就被泄露出去了吗？女子当场就提出了质疑，认为商家的做法极其的不妥当，既不尊重顾客，也存在极大的隐患啊。两个人的争执引来了周围其他。

顾客的围观，不少顾客听到商家的说法之后都表示无法接受，说你这哪怕是假的，我们看到以后也心里面也不舒服呀。有顾客直言说，试衣间啊本来就是私密的地方，商家用这种方式来防偷防盗，也太不考虑我们作为顾客的感受了。万一真的有人趁机安装摄像头，借着这个警示图打个掩护，谁能发现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谁又能够负得了责任呢？还有顾客表示啊，说自己之前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些商家为了防盗，会在试衣间的门口贴上监控拍摄的标语，每次试衣服都是提心吊胆的，真的怕自己火了呀。那么站在顾客的角度啊，试衣间的隐私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试衣时的身体隐私、个人形象都不应该被随意的窥探或者是冒犯。商家张贴内有监控的警示图，既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么也会给顾客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他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忽略了顾客的基本权益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在试衣间里面褪去了衣物，脑海里面一直在纠结，哎呀，他写的是有监控，他到底拍没拍呢？就这种焦虑感，他会彻底毁掉你所有的购物体验，哪怕你再喜欢这件衣服，你都没有心情去买了。是吧，也会让顾客对这个服装店产生一些不信任，就觉得这家店挺不靠谱的，下把不想来了。当然也有网友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商家确实是有防盗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型服装店经常出现衣服被偷的情况，商家也是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观点呢显然忽略了隐私与防盗的边界。防盗那是商家的合理需求，但是不能以牺牲顾客的隐私为代价，更不能够触碰法律的底线。真正靠谱的商家会在保护顾客隐私的前提下，合理的采取一些防盗措施，既让顾客放心的试穿，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衣物被盗，这才是双赢的做法。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纷纷吐槽商家的做法，认为吓唬人也得有底线，也有网友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商场、服装店、试衣间的监管，严厉打击试衣间偷拍、伪造监控警示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逛街试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检查一下试衣间的角落、镜子、挂钩等位置，若发现疑似摄像头或者是不合理的警示，要及时的向商家提出啊，必要时可以呢报警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记得三毛啊曾经说过，说感情是一时的甘美，婚姻是一生的护持。那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呢？直至当下呀，女生在恋爱相亲之时呢，她也会掺和一些众多的世俗之物，始终尝试着嫁入条件更好的家庭啊，婚后呢能够毫无忧虑，安下心来过清闲自在的日子。每当相亲之时呢，有一些女生她就会摆起架子来大肆宣扬她的自身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极易处于

大不大龄这个没法给鉴定，有的可能40多岁人也没结婚，是吧？他那种也是大龄，35岁稍微有点晚了。啊，在广东开着一辆宝马去相亲，哎呀，这个女生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啊，这女生能开上宝马，那是相当的优秀了呀。这个35岁的女子呀，开着宝马去相亲。相亲的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在秀自己的优越感，一直表现的是又拽，咱们东北话那叫什么呢？叫穷嘚瑟呀。然而呢，却被一个小伙子用一句话给 KO 了。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呢？你不穷嘚瑟吗？我可不选你，我也不娶祖宗，我伺候不起你呀。再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这相亲不成，也不能恶语相向，买卖不成，咱仁义在呀。说这名35岁的女子呀，保养的效果很出色，那就是35岁，看起来还是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身形很高挑，容貌呢极其出众，并且呢具备一定的硬实力。刚才咱也说了，能开上宝马的那不是一般人啊。驾驶着一辆宝马是闪亮登场，身着小香风的服饰，走起路来是步履生风，自身带着那种女王般的气质啊。年纪轻轻时呢，他想要寻觅更具有实力的高富帅，然而高富帅的数量那是很稀少的，且呢，身为香饽饽，并且不缺他那点钱，一看到这个女子呢，故作姿态就是没有人喜欢啊。你说你这条件是挺好的，但你的态度让人家难以接受，实在没辙呢。同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去接纳她，她呢又压根儿不想嫁给年纪大的男人，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了年纪俊俏的小鲜肉。哎呦我，她还想吃个嫩草呢。于是有一个25岁、身形高大而且容貌俊朗、举止文雅又彬彬有礼的男生啊，就他看到以后呢，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这个女生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臭脸，说起话来呢，拽的不行了，特别能嘚瑟，就每一句话都跟钱有边儿。我用的是什么包？是不是我开的是那叫 BMW 宝马？啊，就是哪句话都不离钱，就不断的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去哪儿旅游了？以前怎么怎么样辉煌了？现在又就是生活的质量不可以降低了，还希望再上一个这个台阶。那你这不是来相亲来了？你来许愿吗？小伙子听完之后啊，说你别说了，我呢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因为我的目标啊，我是想找一个。踏实稳当的女生一起过日子，你呢属于祖宗级别的，我不娶我也养不起。说完之后，当场站起身来，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把那个女的愣在那儿蒙圈了。

这一看，这小伙子也挺难拿捏的呀。他就说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还没买车呢？”小伙子就说了：“我呢，在县城拥有一套房子，车呢打算过2年再买啊。”这女人一说：“哎呀，你还没买呢，我早就已经买完车了。现在我还开办了一家店铺，经济收入相当稳定啊，车和房我都已经具备，一无所缺了，已经是相当富足了。你能够遇上我这样的，那你是收获巨大了。你还想这个拒绝我？后来这段视频呢就被曝光了，网友们也是炸了锅。有人直接说，真是太解气了。我要是要是把这种女的称作为优秀，那真的会把我的下巴惊掉下来呀！难道说有钱就很了不起吗？她都35岁了，真把自己当成小宝贝儿了。更有人说呢，这样的女子呢过于强势。

是这般性格呢，极难步入婚姻的生活。究竟是哪般男人能够承受这个女子那种就阴阳怪气的模样，就有点钱儿的不知道怎么嘚瑟吼了。实际上啊，女生在去相亲的时候，最忌讳、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在男生面前展示出优越感。老妹儿，如果你那么优越的话，说实话，你不至于说来相亲。你除非是什么呢？那种高端群儿，精选一比一的，对方实力跟你差不多的那种指向性的相亲。你要是相亲市场的话，你要那么优越，你不能来这儿。是吧？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你也有车，你也有房，你还是啊小老板，你具备财力，然后你又不跟男生共同分享，你就把这事说出来以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抬高自己，完了踩低别人，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吹牛来了，还是说来脱单来了？而且呢，相亲原本就是一种双向的、有选择性的行为。既如此，倘若说你对我缺乏应有的一个尊重，那么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味的给你留一些所谓的面子。这婚姻可不是那种单方面的依靠啊，附着的关系，它应该是处于平等的状态，给彼此呢。包容啊，给彼此扶持。那既然说的尊重都没有了，那你没有进一步可言的机会了。

总的来讲啊，相亲并非是去攀附高枝，也不是说去挑选仆人去了。你能够拒绝他人，但是咱不能够轻视他人，是不是？你觉得性格不合，或者说他的硬条件你不满意的话，咱可以说拒绝，但你不能说轻视别人，对不对？他有一些优点啥的，你还真没有。心态放平，心态放平的同时呢，也要把眼睛擦亮。我觉得这个小哥他的选择非常对，他说的话虽然说有一些就是理糙话，就话糙理不糙，说的就对呗。男生他找一个女生结婚，那肯定他是找一个稳当踏实的，他绝对不是找一个祖宗。你就是这种的这高消费啊，喝的是星巴克，座驾是这个BMW 的，到哪儿都出入一些高档场所，高消费的，你整到手，你真是头疼。你想让他陪你吃街头的小炸串吗？想让他陪你去吃麻辣烫过桥米线吗？你别想了。啊，这不完全就不是，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相亲的时候、恋爱的时候，能够擦亮双眼，找到一个就适合自己的人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
2: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人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断水是受到污染，
28: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2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我就比较喜欢说这相亲的事儿。来说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呢？多少骗局的开头都是从一句我爱你开始的。可如果告诉你，有人说的我爱你的同时，他心里想的是，我在爱你的同时，怎么能把你兜里的钱给搞过来呢？而且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你敢想吗？话说呀，家住在江西宜春的刘先生啊，今年33岁了，父母呢天天催婚，说他呢是一个单身汉，没有老婆，老了以后谁管他呢？亲戚朋友也都劝他，是呀，你说你这老大不小的大小伙子了，你这能不娶媳妇儿？咱这村里面就像你这么大人都当爹了，你瞅你一天没个正事儿呢。的时候吧，身为同龄人，就同样遭遇这样境遇的人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确实是挺难的。父母催也就算了，就街坊邻居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给他施加压力，他能不愁吗？你这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谁不想说结婚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关键是他没有，你上哪边去啊？对吧，你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生那么多的，关键合适的能有几人，能愿意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又有谁呢？但是这刘大哥呀，心里面他也着急，可是本地的姑娘啊他也联系过，不是说不主动，也上赶着了给人家买了个水啊，没事去这个主动说两句话，但是没什么效果。为啥呢？本地姑娘呢眼光比较高，没看上他。有几个还不错的，勉强就是也谈过几个，到最后来都黄了，可能是家里面有反对的，在可能小姑娘遇到更好的就把他踢了。这爸妈一看这不行啊，这都33，我来年就34了，这男的要过了这个35以后再找的话，那30岁找对象和35岁那真是两码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要说这男生呢，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是不是你这都行？一般家庭男生而言，你拖得越久越往后，对自己是越不利。本身经济条件一般，就是普通人，你在年龄岁数再大了，你这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怎么办呢？现在困难问题已经出现了，他爸妈一看这本村这姑娘也不行啊，哎呀都看不上啊，这都挑，眼光真挺高的，干脆咱也别搁本地找了，本地那几个也不太行。完了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不行找个外地的女生呢，我听说就是贵州那边好像有什么公司，那个公司就是保媒拉纤，专门这个干这个的，就给介绍对象的，咱不行帮忙花点钱也行，让那个媒婆是谁的给介绍个对象，这不靠谱吗？这刘大哥一看，你说这父母怎么办呢？父母着急，你说这事儿都提出来，你要不办的话你天天挨骂，你只能说答应呗，那这父母之命难违，你就得去做呀。刘大哥也是咬牙呀，硬着头皮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呀。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哐叽哐叽的来到了这个贵州。那火车是挺快呀哈，到了贵州之后啊，就找到这家婚介公司了。那个接待啊，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了，说：“哎呀，你来这儿吧，我跟你说。”你来对了，你没早来哥们儿，你要早来的话你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早就已经结婚了。你看来得早他不如赶得巧，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张，今年多大呢？25岁
啊，你俩你稍微比他大一点，大个七岁八岁的，男生大点行啊，会疼人儿。一般都这么说，废话，那长岁大不比他懂事儿，那还能比他幼稚吗？那小姑娘挺年轻的，25岁，长相很清秀，人也挺勤快的，你俩应该能挺般配。你别说这个婚介公司呀，办事儿呢还挺麻利的，当天晚上就给安排就见面。你这玩意儿，他有晚上安排晚上见面的吗？我是觉得晚上见面的话，对于女生那方面来讲，那不太安全。你一般都是白天见面。说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见了面，哎，这小姑娘啊，一开口就让这个大哥觉得说，哎呀，我等待这么多年没白等啊，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呢。那怎么就认定这小姑娘了呢？因为这小姑娘说话挺温柔的，哎呀，这个说话呢就感觉挺有素质的啊，挺好的，眼神含情，含情脉脉的。没聊几句，大哥就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我要寻找那个人，我觉得你呢可以让我托付终生，我想跟你处大象。刘大哥看到这老妹儿之后呢，整个人心都被融化了，没有半点防备，就人问啥他答啥，就恨不得把自己全盘托出，就要把人把他自己就要交出去了。第二天呢，这小张姑娘直接表示说行，这刘大哥呢，哎呀，他说话也是挺直白的，挺真实这么一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说愿意嫁给他。这刘大哥一听，哎呀，激动的不得了，说没想到这次出来呀，还真是改了我的命运了。我这要搁家等着的话，那是啥时候能结婚？你看我这一出来，我就整个媳妇儿。哎，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说我遇上缘分当中的那位姑娘了，家里人也挺高兴，是有的都直接掉眼泪，说哎呀，我这终于是有媳妇了。立马家里人更给力，火速的就把钱给打过来了。婚庆公司人家这边呢也没闲着，就说呢，你们如果要结婚的话呢，需要的材料，我们都给你准备好。这结婚还需要啥材料吧？现在不能也不用户口本了，拿着身份证直接就登记不就行吗？这可能婚庆公司也帮帮忙呗，有的可能是你要是需要照相还是啥的，服装可能人这边都有呗。从相亲到领证，前前后后拢共用了2天时间。不对呀，这事情发展的有点快吧？你别说相亲了，咱就是在社会上从一个陌生人到朋友，你就处哥们儿或处姐们儿，2天3天的，你也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怎么也得经过几件事儿，你才能品出这个人到底可交不可交。2天，不开玩笑一样吗？啊，2天就是要结婚的事儿了。说到彩礼呢，小张姑娘开口了，说彩礼这面呢给个12万就行，说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婚介公司呢要收18万元的服务费，那么12万再加上18万等于30万块钱啊。这刘大哥呢把爸爸妈妈的积蓄和自己打工攒的钱全拿出来了，梭哈了，咬咬牙把钱给交上了，心里想着。别心疼钱，我要求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花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场婚姻的保质期只有22天，没有酸奶康哥。这保质期咱这也太短了，就22天，30万22天。结婚之后呢，这小张姑娘表现呢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哎，做饭呢，给洗衣服，偶尔呢还挽着刘大哥的这个小胳膊出去散个步，聊个天，溜溜达达的。可是刚过完3个星期，小张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得回趟贵州，干嘛呢？考驾照，我驾照好像说过期了，不考不行了。你驾照你是不应该吧？你这你是更新一下吧？
还是说他之前报名，报名一直可能拖着哪个项目，科目二、科目三考了一半不考了呗？你再不考，可能忘了，我忘了是三年还是四年有效期，确实有这么回事啊。这刘大哥一听，那驾驶证他钱都交了，也不能让他报废了呀。没多想，给他拿了2000块钱路费，说赶紧把这事儿办了。小张姑娘呢，转头又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那老爷子前两天生病了，我还得顺路回去看一看。这刘大哥呢还叮嘱他说，行行行，你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回来以后你给我打电话。说的挺好，回来打电话，这一走啊就没个回。啊，这一走可真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打过去，一开始人那边还接，他说什么呢？哎，你先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边挺忙的啊，忙完之后我就联系你了。等再过几天过去呢，电话打不通了，这什么呢？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将您拉黑。就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他就失踪了。刘大哥也着急呀、啊，一下就跑到贵州去了，找到了小张姑娘的老家，才知道好家伙，他爹都死了好几年，那坟头草都老高了。

那这么一说，大家伙儿就能反应过来。那这小张姑娘不撒谎吗？还什么这考车票，顺道看看他爹，说他爹生病了，他爹都死好几年了，看谁呀？是不是？你这上坟烧报纸，你这不糊弄鬼子吗？邻居一听说呀，说找谁？找这小张姑娘。哎呀，他爸这没好多年都这人早就没有了。邻居就说了："说你打听这个姑娘呢，我们知道，哎，确实是这儿的人。她呢，常年往外跑啊，几乎是不怎么着家。听说是搞什么婚恋中介的事儿，经常是换对象。我们有时候也见不着她。"这刘大哥听到这儿才明白，啥玩意儿？他是跟婚介是搁那干活，那整了半天，那是他是跟婚介是一伙的呀。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人当猴给耍的呀。于是呢，立刻报警。警方一查，发现小张姑娘啊，根本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儿的。她跟那家婚介公司那是什么关系呢？合作关系。啥意思呢？婚介公司负责去找目标，就是有一些男生，就像这个刘大哥一样，年龄也大了，家庭条件也一般了，自己也尝试找对象挺困难的。只能说找这种婚介公司，这目标这不就相当于，拿钩钓鱼上钩了吗？上钩之后就去找演员了。这小张姑娘就是演员，说："哎，有这么个小姑娘给你介绍，一块儿去骗钱，骗这个彩礼钱。等拿到手以后，没待两天跑路了，对吧？"刚才说为什么保质期只有22天？因为什么呢？您这面收到钱以后。哎，安抚你两天之后，人准备干下一个目标。他不是说什么就嫁给你了，跟你过一辈子。他是什么呢？拿这个事儿吧，他当一个挣钱的一个工具了。婚介公司那边是分走大头，小张拿小头，两个人呢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把这刘大哥骗的那是团团转，他还真当回事儿啊。这婚介公司真的是挺缺德的哈，你看人家是遇到困难了，而且呢还挺信任你们的，家里面就那点钱，父母积攒的，加上他自己打工的，几乎是梭哈了啊，梭哈了，拿到你们这儿，你说你这骗人，你这钱你们拿到手里面，它不烫手吗？花人这钱，骗人这钱，良心不会痛，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更绝的是呢，这刘大哥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小张还振振有词的跟法官说我们是有感情的呀，我真挺喜欢他的，为什么要离婚呢？好像他才是受害者。他大姐谁骗谁呀？你说的好像这刘大哥无情把你抛弃一样，实际呢是你把人耍了。好在呀，警方呢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个证据了，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人全给调出来了。警方，我跟你说，现在的高科技，人想查你的话，太简单了，你就微信，你哪年注册的，你微信有多少个好友，你跟谁聊过天，你甭管你那个聊天记录删没删，人想查你的话，全给你调出来了。证据确凿，小张姑娘根本也没有办法狡辩，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了啊。婚介公司呢，迫于压力偿还了17万，这个他当时说的服务费嘛，还了17万。小张呢，因为涉嫌诈骗罪，他这真是诈骗了，你不仅诈骗，你欺骗感情，你罪加一等。这个诈骗罪已经被正式立案，涉案金额是12万元，再加上什么5000块钱的见面礼，一共是125000块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之间或以上，这个标准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恭喜恭喜啊！小张的这个诈骗金额呢是125000元，已经超出了数额巨大的门槛了。他是这个得分非常高啊。
那么之所以这刘大哥被骗得这么惨，有一个关键细节，相信大家呢有的注意到，有的没注意到，就是他跟这个小张姑娘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短短两天时间。就任何正常的恋爱，你别说婚姻，恋爱他也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这女生人就主动示好表达爱意，就怎么可能就像遇到你以后就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你凭啥呀？是不是感觉就是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大哥当时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换作咱们任何人站在局外来看都可觉得这有猫腻，是不是？两个人那平白无故就见了两面，这以相亲的理由见的面，他就爱的你死去活来，你说啥哎呀他都听啥的，就觉得非你不可了，两天的时间两年都未必啊，对吧？咱们生活当中真实案例加上这个电视上看的，你别说两年，你有的处八年恋爱长跑，该跑也是跑。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的这个网友说应该对这些婚姻诈骗的人进行严厉的这个惩罚，那这些人太坑人了，对呗？还有这网友说，这事儿吧，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呢，两天结婚，傻子都不相信。看出来了，你挺精啊。希望吧，通过这件事情呢，能给一些正在相亲恋爱的朋友提个醒啊，不要说因为一见钟情，他对方的某个闪光点吸引了你，你呢就坠入爱河了，一定要理性一点，是不是？咱不怕是好饭不怕晚，你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你得把这个人摸透了，他的这个三观呢、人品呢，包括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的这个家庭教养怎么样，你了解透了以后，你再说这个领证啥的，那不着急。你看他这个大哥两天，一个字儿虎。好嘞，各位听友，说说笑笑啊，这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直翻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一夜的河，波然寒。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在这10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
1: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

0: 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6: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9: 人人讲风度。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高俅高太尉要杀林冲的心一直没死啊，不把林冲灭掉，我这干儿子怎么能讨到林冲的老婆呢？他就安排陆虞侯和富安这两条为虎作伥的走狗带着银两立即到沧州把林冲杀掉。而且这回啊，高俅下了死令，如果不把林冲杀了，你们俩就别回来了。这富安和陆虞侯陆谦一考虑，对呀，这回无论如何也得把林冲灭掉啊，要不我们就回不来了。两人直接就来到了沧州。到了沧州之后，来到了金陵驿馆，先住下呀，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啊，住下之后再研究对策。再说这金陵驿馆是个什么所在呀？按现在的话说，那就是5星级的大酒店，特别的豪华，而且呀，一般的百姓根本 没资格。

住这地方，人家俩是京城来的官啊。两个人住好之后，这一打听，沧州城最有名的大酒楼叫望香园大酒楼啊，在那儿订了一席上好的酒菜，也就是淮扬大餐，然后就把帖子递出去了。递给谁了呀？沧州城的牢城营的管营，还有就是那个瘦小枯干的差拨。管营和这差拨同时接到了帖子，这打开一看，哟，心里边一愣神啊，太尉府的虞侯请咱们赴宴。你看太尉府的虞侯那官职啊，在京城架鞭子杆，要是撇土了咔，这一下子都能打到三个两个的。可是到了沧州这地面啊，那可就是大官了，皇城根来的官员呢。哎呀，这虞侯请咱们吃饭，而且是太尉府的虞侯，咱去不去呢？他俩就合计上了。要说这差拨呀，你别看他长得瘦小枯干干不拉瞎的，可有一肚子坏嘴啊。管营大人，这咱哪能不去啊？这是好事啊，人家是太尉府的人呐，咱今后要是能跟太尉府搭上线儿，咱以后进京可就方便多了，兴许啊咱就能离开这沧州牢城营。哎，这牢城营有啥意思？整天跟这些犯人打交道。管营一听点点头，可也是，人家请咱们吃饭咱就去吧。两个人呐，穿戴整齐，就直接按约来到了望香园大酒楼。再说两个人来到酒楼之后，进了雅间，陆虞侯陆谦早就等好了，他呢马富安也给这二位做了介绍，互相之间通报了姓名，分宾主就落了座了。但是管营和这个差拨呀，怀里边一直揣个小兔子，扑腾扑腾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头没底。功夫不大，酒菜就摆上了。别看他们俩呀，在沧州城大大小小也是个干部，可是这场面呢，他们可见得很少啊。一看点的这菜，呵，都是好吃的，那感情了，沧州城有名的厨子做的。这酒菜一上来，别看没攥桌，但是这差拨呀，够不着的菜可以站起来够。还没等啊，人家让他，你看看，夹起筷子就看好那道菜了，把这管营气的直瞪他。你要不瞪还好点，这一瞪他，他呀站起来，吧嗒一下子把这菜夹起来，哎，扔嘴里了，吧唧吧唧吃的这香啊。这富安和陆虞侯啊，看着心里想笑没敢笑。哎呀，这些个官员呐，跟牢子里这些配军经常打交道，狂傲惯了，咱呐别当回事儿。两个人呐，谁也没在乎，推杯换盏，滋喽一口酒，是啪嗒一口菜就吃起来了。几杯酒下肚了，得谈正题啊。尤其这管营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里边没底呀。二位来到此处有何贵干呢？哎，别忙别忙，咱们呢该喝酒喝酒。来来来，再来一杯。这富安和陆虞侯啊，一杯接一杯的喝，这几杯酒喝完了，一个个呀，这酒兴啊就上来了。你看陆虞侯开始说话了，陆虞侯会说呀，这个人呐，说出来的事儿往往是非常有道理。你看人家先从官场上的事说起，我说二位啊，看年庚，大概都快40岁了吧？哎，对对对对，我们俩呀，他33，我呀39，你们难道就想在沧州城待一辈子？

0: 想来一旦有机会进京，要是能到太尉府弄个差事啊，走遍全国可以说没有敢小瞧的。就是在京城啊，这太尉府的官员要是出去，那可以说腰别着扁担横逛，谁也不敢管。你们可知道我们的高俅高太尉和皇上是什么关系吗？哼，两个人呐，过去逛妓院都一块逛，哎，那真是啊，真正的联姻呐。啊，对这个事儿我们听说过，听说过，不过那是高太尉的事儿，咱们不敢乱议论。我告诉你啊，咱们来了就是朋友，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有事要求你们二位。唠到正题了，哎，那您尽管吩咐，尽管吩咐。三四个月之前，来了一位配军，姓林，叫林冲啊。哎，有啊，他是京城80万禁军总教头，就是太尉手下的大官。对，这个人呢，必须想办法秘密的给他做掉
1: 啊，叫杀人。
0: 哎呀，这事儿太尉知道吧？嗨，这是太尉的军职，这件事啊必须做的人不知鬼不觉。只要把这件事做成了，你们俩今后可以说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嘿，这陆虞侯啊飘飘然的这一说，哎呀，这个差拨和这管营心里边美呀，因为他们要想整死个犯人，也就是配军呐，那可以说是手拿把掐，太容易了。看来过去这些事儿他俩没少干，不过那可是有条件的，光搞嘴忽悠两句那怎么能行啊。不知道太尉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明白人好办事儿。啪，说着话，你看富安准备好两封黄金呐，一封20两啊，往桌子上一放，这是定金，两份各20两。如果事成之后，还有30两啊，一个人50两黄金，这价码可不低呀。高太尉这小衙内一个小小的官二代，认可得到林娘子，就能花出这么大的价钱来买林冲的命，这官场已经腐败到什么程度了？差拨管营一瞧，黄澄澄的金子，那可真诱人呐！好办，小事一桩，只要太尉看得起我们，这件事啊，包在我们俩的身上。当时，这四个人研究出一条绝妙的计策，要置林冲于死地呀。可是林冲还蒙在鼓里呀。到了第二天呐，这小牢子直接就来到天王堂，见到林冲了。
2: 林教导，管营差拨让您把所用的东西都拿着到典事厅去一趟。
0: 林冲马上来到了典事厅。
3: 林教头，你一晃来了几个月了，现在这天呐已经进入冬天了，这天儿一冷啊，天王堂这地方啊待起来就不得受用了。因为你是柴大官人的朋友啊，看在柴大官人的面子上再照顾照顾您。
0: 离此地也就是东门外15里地有一座大军草料厂，每月收一收草料，要是赶上战时再付付草料。你可别小看这美差呀，到时候送草料的这些民夫合不合格你说了算呐，你还可以卡点油水，哎，不合格的你就不验收，他就交不上货。这权力你要用好了，都不比我们这小当差的差呀。可有一样啊，可千万别出事儿。

小厅。到那厅里边，这一看呐，嗨，这老君面向着火，正在那烤火呢。差捕过来就说了：“管营大人今天特派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呀，马上跟这林冲办个交割。”你看这老君把钥匙拿出来了，交给了林冲，又领着林冲挨个舱牢数了一遍，告诉他舱牢里边有官司风纪，还有啊这一堆堆草都有数目，看来这老君呐挺负责任。林冲当过80万禁军总教头，他明白这大军草料场就是战备的储备库啊。那年头一旦打起仗来，士兵靠的是冷兵器，使用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可是没有战车，也没有战舰，更没有战船，还没有飞机，这行走或者是奔跑主要就是靠战马呀。战马需要什么呢？需要的就是草料。这就说明这草料场是一个非常的所在之地。你看这老君跟他交割完了，还特意嘱咐他一番：“这林教头啊，你可一定要精心管理好这草料场啊，这可是国家的物资啊，可千万不能有损失啊。”看看这老君不光责任心强，而且是境界还不低。可是这么重要的国家财产，在那些奸贼眼里边，有可能为了私利，可以一把火把它烧掉。你说这种狗官在朝廷当政，这国家还能好得了吗？这老君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完了，行李也卷好了，把那杆花枪留下了。林教头啊，这火盆还有这盘盘罐罐啊，我就不拿了，留着你用。又指了指墙上挂着一个大葫芦啊，林教头，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酒啊，你要是喜欢喝酒的话，出去草料场往东走，也就是2-3里路，就有一个小集镇，你把这葫芦啊一亮出来，卖酒酒馆的主人呐就认识了，就能给你打酒喝，有钱没钱都行，最后啊一个月一结算。交代完了之后，这老君和差拨就走了。那么这里就留下原来的东京80万禁军总教头林冲一个人在这过起日子来了。你看林冲把那包裹呀放在炕上，一摸这炕冰凉啊，哎呦，一看这屋子吱呀漏缝啊，那真是土坯墙没有梁，树盖把子勒的墙，土锅台连着炕，那油灯就放在炕沿上。呵，这哪是房子？这位当年的80万禁军总教头，一个人孤单单的在这儿，这心情肯定是很难受啊。自己过去当官的时候，那也是国家干部，可是现在他落到了这个地步，你说多寒酸呐！可是没办法，林冲这个人是非常守规矩，只要能有生存的条件，不管多苦，也不管多难熬，等着吧，等着皇上一旦大赦天下，凭我林冲林教头一生的武艺，照样能报效国家和朝廷。林冲的想法归想法，可是他还得回到现实中来。这屋子虽然破，得赶紧弄点火烤一烤啊，起码得暖和暖和呀。你看他拿一些柴炭就把它点着了，然后就开始烤火。这烤着烤着就觉得，哎呀，不对劲儿啊，火烤胸前。

0: 背后寒呐，这肩膀子冻得直哆嗦。猛然间就想起来了，那老君临走的时候说，附近有卖酒的地方。嗨，我呀，拿酒葫芦灌一篓酒。他就把酒葫芦摘起来，然后把毡笠带着。这毡笠就是古代年间一种用羊毛或者是其他动物的毛制成的，四周带着宽檐的一种帽子，能遮遮风挡挡雪，就这东西挺暖和。毡笠带好了，用那杆花枪挑着那酒葫芦，然后呢把这炭盖上，把钥匙拿出来，把这草厅啊先给它锁上，出了大门口又把草料厂的大门再扣上，直接就奔这小集镇去了。刚走不远，天就暗下来了，不大会儿啊，这雪就飘下来了。呵，这飘的可是鹅毛大雪呀。林冲是脚踏积雪，背着北风，走了也就是不到半里多路，猛然间一抬头，看见有一座古庙，是一座山神庙。林冲来到庙前，心里边暗暗的许愿，看来林冲啊还挺迷信，希望神灵保佑，改日啊我一定来上一炷香。就这么着，他又往前走，又走了一会儿，这回看见了前边有一座小集镇，他就来到了一个酒店。这酒店的人一瞧，明白了，大军草料厂又换人了。哎，我说，您是新来的啊？林冲微微一笑，是点了点头，就把散碎银子拿出来了，把酒打满了，又买了二斤熟牛肉，让这个店主啊给切一切。吹好了牛肉，一转身就奔大军草料厂回来了。他刚走几步，一看这雪呀是越下越大，天地间是一片的白呀。林冲踏着积雪，迎着北风回到了大军草料厂。他开开了锁，推开了门，再往里一瞧，哎呀，心里边一下子就凉了半截。怎么回事啊？哎，那间枝桠漏缝的破草房子被雪压倒了，结果就因为这积雪太大，把这草房子压倒了，林冲才捡了一条命啊。林冲当时怎么合计的？哎呀，这雪把这房子压倒了，我赶紧看看这火灭没灭呀，万一这要留下了火星子，把草点着了可就麻烦了，要是那样一来，我可就犯了十恶不赦。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三姐妹神秘失踪，家人苦寻未得其人，宫殿惊现裹尸袋，三姐妹竟遭碎尸，凶手究竟何人？恶魔又是如何疯狂作案？
19: 正在播出
18: 《警示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
20: 冬雪覆盖了整个城市，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从广西象州县来南宁从事小本生意的谭氏一家人幸福地过着新年。虽说寒风阵阵，但是谭家四姐妹仍旧高高兴兴地回到父母在南宁的租住处。一家人吃过晚饭后啊，三妹和父亲相约了第二天早上前来呢接父亲去他的服装店，帮助监督工人的装修。8点多的时候啊，兴高采烈的三姐妹说说笑笑地前往三妹和四妹合租的出租屋。然而谁也想不到，一场罪恶正悄悄地降临到了这三个如花似玉的生命的头上。
18: 三姐妹都是爱美的年龄，24岁的二妹和22岁的三妹，以及21岁的四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事服装生意来维持在南宁的生活。二妹在南宁市新和平商场从事服装批发生意，三妹和四妹则合伙在秀林路经营一家服装店，正在装修之中。为了方便经营，三妹和四妹在南宁市大学东路加州华都租下了一处小屋。前往三妹和四妹的出租屋，一路上三人有说有笑，准备着春节过后大干一场。然而

0: 三人并不知道恶魔已经向他们伸出了双手。三姐妹刚到出租屋内就遭到歹徒的袭击并且受伤，然而丧心病狂的歹徒此时看到受伤的三姐妹人性全无，索性将三人一一杀死。因为害怕事情暴露，又逐一将三姐妹的尸体托运回对面自己的住处，最后对现场进行了清理。最后三天，在自己家中残忍地将三姐妹碎尸后抛弃于良庆区阳光新城小区的后山上，此案被定为216碎尸案件。以此杀死三人而且全部进行了碎尸，此类案件南宁市闻所未闻，而且犯罪分子如此凶残手狠，这类案件在全国也实属罕见。一时间，社会上关于凶手的各种传闻猜测连绵不断，人心惶惶。作为2009年南宁市的头号案件，领导的重视，群众的期盼，一股无形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了专案组民警的肩上。
1: 2009年2月16号，一次杀害三人而且全部进行碎尸的恶性案件震惊了南宁，在全国也实属罕见。南宁市公安局将216案件作为2009年南宁市的头号案件，举全警之力及全警之智全力破案，组织了坚强有力的破案指挥机构，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赵波同志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长，市公安局常委、副书记、副局长廖洪涛等所有市区领导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形成坚强有力的侦查破案领导班子。
0: 工地惊现裹尸袋，竟是失踪的三姐妹，凶手是何人，竟如此残忍？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2月11号清晨，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一切准备得当的谭家父亲也在家中等待着女儿前来接他前往服装店。然而，左等右等，都已经将近中午，还没有见到女儿们的影子。焦急的谭父拨通了女儿的手机，然而三妹关机，四妹关机，连二妹也关了机。感觉蹊跷的谭父赶紧联系上大女儿，四处寻找三个女儿，然而找了一天依然没有消息，三姐妹的手机依然处于关机状态。后来一家人来到了三姐妹所在的出租屋，任凭怎么敲门也没人回应。这时原本焦急的家人更加不知所措。2月12号，由于寻找无果，谭氏大姐只好向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五里厅派出所进行了报案。接到报案后，公安局立即派出民警调查，而三姐妹的暂住地亦成为了警方调查的第一重地，因此首先调查了三姐妹的出租屋。谭家人和民警发现屋内一切正常，房子中间的床上被子叠放得整整齐齐，阳台上的洗衣机里还有没晾晒的衣服，但是洗衣机的插头已经断开电源，就连洗衣机的外机罩也被遮得严严实实，一切就好像三个女儿已经离家外出，这令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无缘无故，三姐妹为何会离家外出而不留任何消息？
1: 然而一连几天啊，无论谭氏一家如何苦苦寻找，三姐妹始终没有一丝讯息，这可急坏了一家人，仿佛三个人啊就从人间消失了一般。一时间，南宁市的媒体上纷纷刊登了谭氏家人寻找三姐妹的寻人启事，大街小巷中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也是谭氏三姐妹的去向，各种传闻呢猜测充斥了网络世界的各个空间。谭家人在忍受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着来自外界的各种流言蜚语，然而最后却等到了他们死亡的噩耗。
0: 愁雾笼罩着整个谭家，他们苦苦寻觅着三姐妹却没有消息，这使谭家每个人的心情陷入低谷。就在他们

0: 苦苦寻找时，却接到了令他们痛不欲生的噩耗。2月16号，南宁市公安局接到两个民工的报案。2月16号下午，正在南宁市良庆区施工的民工郑某、谢某，在路过工地时闻到了一阵阵的恶臭。仔细一看，在山下的沟里散落着两袋东西，两人觉得可疑，将袋子划开一看，两人当时被震惊了，里面竟然散落出尸块。 两人随即向警方报案。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就在民警对民工发现的尸块进行检查时，外围民警又陆续在现场附近发现了另外几个可疑包装袋。仔细一数，一共有9个包装袋。专业人员经对包装袋内尸块进行拼接后，确认为3具女性尸体。 警方立即联想到最近失踪的谭氏三姐妹，于是南宁市公安局迅速派法医对尸块进行了检验，很快就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此尸块所属尸源被确定为2月12号谭家失踪的谭氏三姐妹。残忍手段震惊警民，警方立誓击真凶，凶手隐匿何处？
1: 警方又是如何揭开凶手的真面目？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消息传来，南宁市公安局全体民警都震惊了，一次杀死了3个人，而且全部进行了碎尸，这样的案件在南宁市闻所未闻，而且犯罪分子如此凶残手狠，这类案件在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 一时间，社会上关于凶手的各种传闻猜测连绵不断，人心惶惶。在领导的重视下，市公安局专门落实了充足的专项经费，确保案件的侦破有效进行。南宁市公安局在区市各级新闻媒体上向全社会发布了悬赏通告，悬赏10万元，向全市公开征集216案件的相关线索。不怕艰苦，排除万难。
0: 识破此案，告慰死者，除暴安良。南宁市公安局向全社会发出了铮铮誓言。作为2009年南宁市的头号案件，专案组民警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棘手和艰难。由于案发现场遭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蓄意清理，加上案发后由于受害者家属寻人心切，几次进入案发房间进行翻看寻找。 案发现场遭到了严重破坏，面对狡猾残忍的犯罪分子，专案组民警没有丝毫的气馁。案发现场线索少，民警就一次、两次、三次的反复对现场进行多次勘查，一丝一毫的提取犯罪分子留下的蛛丝马迹。在短短68天的时间，专案组民警走访群众近3万人，排查车辆2000多辆，排查线索1000多条。 检验各类检材800多份，在民警的艰苦努力下，海量的信息一条条源源不断地向指挥部汇集，为各级领导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进入3月，216专案指挥部综合前一阶段调查走访的情况，再次调整了侦查工作方向，增加警力，加大对各种嫌疑线索的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24号上午。 专案组民警在调查走访中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南宁市某职业学院一名2004级的学生蓝新城有重大嫌疑，且该人居住在加州华都小区案发现场对面。同时，负责外围调查的民警也反馈来一个信息：2月11号上午，蓝新城很晚才来公司上班，并且此后连续请假3天，行为极其反常。获得这一重要情况后，
1: 专案组于是将蓝新城列为重大嫌疑对象进行重点审查。4月25号下午3点多，专案组民警呢出其不意地敲开了蓝新城的家门。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啊，蓝新城显得异常的冷静，默默地跟随民警呢来到了刑侦支队。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在公安机关掌握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 狡猾的蓝新城终于难以自圆其说，作案后紧绷了2个多月的神经彻底崩溃。 对杀害谭氏三姐妹并分。

0: 尸抛尸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一个邪念，三个年轻生命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凶手为何如此残忍？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蓝新城，男，1985年6月1号出生，广西人。案发前在南宁市某公司工作，案发后辞职，现无业。2009年2月3号结束了春节探亲，蓝新城从父母家中返回到南宁市的住处。想起过年期间，家中父母又一次追问自己在南宁的工作、生活情况。面对父母的爱，蓝新城除了愧疚就是烦躁。自从技术学院毕业后，蓝新城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虽然先后在南宁市几家知名的装饰公司工作，但面对人才济济的南宁装修行业队伍，蓝新城知道自己的业务水平相差甚远，而且他个人的感情生活也不如意。先后找了几个女朋友，但不是和女友爱断情谊，就是有始无终，总也达不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幸好有父母对自己的百般疼爱，作为家中独子，父母在蓝新城身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期望，也因此让他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0: 蓝新城啊，从父母家中过完年后呢，回到南宁的住所，想起过年期间呢，父母亲追问自己在南宁的工作生活情况，对自己个人前途的渺茫，加上当时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如意，自觉愧对父母期望的蓝新城的心情极为的郁闷。这天呢，蓝新城无意中发现斜对门住进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于是一个罪恶的邪念在他的心中悄然产生了。于是他开始留心观察对门的行踪，并着手准备作案工具以伺机作案。
1: 2月10号晚8时许，守候在家中的蓝新城终于听到了对面房两个女孩回家的声音。早有预谋的蓝新城故意制造了一个故障，引诱谭氏三姐妹出门查看。趁着三妹出门之机，通过虚掩的房门，蓝新城迅速进入房内，持刀捅伤坐在家中的四妹，并对其进行了控制。又过了几分钟，三妹回家敲门，蓝新城开门后再次持刀将三妹挟持进屋，并对两人进行了控制。正当蓝新城在房内对谭氏三妹、四妹进行捆绑之时，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原来是一起回家的谭氏二妹。一不做二不休，蓝新城又将二妹劫持进屋内。因为已经遭遇蓝新城持刀伤害，谭氏三姐妹没敢做太大的反抗，企图以顺从换取蓝新城良心发现。然而丧心病狂的蓝新城此时已经人性全无，看到受伤的三姐妹，蓝新城索性将三人一一杀死。因为害怕事情暴露，蓝新城当晚又逐一将三姐妹的尸体拖运回对面自己的住处，然后对现场进行了清理。随后三天之中，蓝新城足不出户，为了销毁犯罪证据，蓝新城在自己家中残忍地将三姐妹碎尸后装入袋中，并借着夜色的掩护将其抛弃于小山上。一篇日记尽显失落，是迷茫，是冲动让他丧失人性。犯下滔天罪行，他是否悔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姐妹花的凋零》。
0: 自认为做的天衣无缝的蓝新城，作案后呢一直安住家中。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苟且偷生了68天的蓝新城，最终还是落入了警方的手中。面对专案组民警的审讯，蓝新城面无表情，侃侃而谈，体现出了一种与自己的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超乎寻常的冷漠和镇定，仿佛他在讲述的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只有在谈到父母亲的时候，蓝新城才几度哽咽，露出了人性的一面。
1: 面对父母的期望与宠爱，让失落烦闷的蓝新城更加自责愧疚；面对父母的嘘寒问暖，更让他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也因此让他的心情更加复杂如麻。 曾经的他想做一个坏孩子，一醉解千愁，没想到却是自己更加委屈。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父母知道他会有压力，因为他不是好孩子，没有完成他们的心愿。虽然知道父母是为了他好，可是他却很害怕每次父母问他这个问题。可是他想让父母一直这样牵挂担心，只是他认为他一直没有遇到那个可以让他幸福的人。他虽然已经很努力地工作了，也学会不再那么任性，脾气也改了很多了，为别人多着想，也正是因为如此消极的想法，使他对自己个人前途感到渺茫。加上当时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如意，自觉愧对父母期望的蓝心城最终踏上了不归路，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了无辜的三姐妹，三个如花的年轻生命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两个家庭，四个父母陷入了无边的痛苦深渊。
0: 就这样，因为一个邪念，三个如花的年轻生命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蓝心城的深重罪孽固然罪不可赦，但作为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们，应该以正确的心态对待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坎坷成败。人生风雨路，总会有一些坎坎坷坷，莫因一时失落而自暴自弃。希望大家在人生的旅途中呢，能够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保持健康的心理，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

0: 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你或许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啊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的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底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更深的内耗。其实呢，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时停下脚步，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地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低谷不是荒废，而是人生的休耕。土地耕种一季之后，会进入休耕期来恢复肥力。你呢，也可以把低谷期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把之前耗散在外的精力一点点地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之后，内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人生的休耕啊，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当你陷入低谷之后，也许你什么都不想做，觉得呀，做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不必逼自己做出多么大的改变，做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需要啊从身边最细碎的小事开始，起床之后叠好被子，为自己煮一碗热乎乎的粥，出门散步顺手的丢掉垃圾，睡前呢收拾好桌面，翻几页床头搁置的书。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呢，你就多一分底气，多一分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情上，对未来的焦虑呢，就会慢慢的消散。生活的齿轮只要开始转动，哪怕速度很慢，也是全新的开始。当你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怎么样也想不明白的时候，那就不要困在房间里钻牛角尖了，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啊。你可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感受微风拂过，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在缓缓飘荡。这一刻呀，你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情，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哎，好像都轻了许多。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的积蓄力量。

如果呢，你进入了人生低谷，不要着急向外界证明自己，把这一段低谷时光当成是向下扎根的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呀，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的延伸了。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戾气，终究有一天啊，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It'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sound hit the nation。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直播间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点开短视频平台，各式各样的测评直播间随处可见，为你现场拆解视频、多品牌横向对比实验、当众揭露行业内幕等等。打着客观实测旗号的测评主播，凭借着接地气的演示、犀利直白的点评，不断收获着大批的粉丝。有不少消费者下单之前呢，习惯先蹲一下测评的直播，把主播的结论当作购物决策指南。可是光鲜的镜头背后，有一些设计的剧本，还有样品的调包、付费

测评直播间观看这个家电的实测。只见这个主播呀，拿出了多款取暖设备来做制热对比，反复夸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很快，而且有语音智能控制，极力的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回我家中的时候，我发现实际的使用体验啊，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也是一般，语音识别很迟钝。于是呢，我就联系到了商家退货，这个商家可谓是推诿，不停地用各种的借口来推诿我。找主播讨要说法呢，这主播也是对我进行敷衍的回复。我当时是信任主播才买单的，我以为这个主播呢会站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帮我们把关，没想到啊，我只是这场营销剧本里的一个棋子。其实像我这样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啊，如今直播电商赛道当中，测评带货早已沦为不少商家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消费者买回家却毫无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为成分安全无刺激，哎，这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了过敏泛红。有部分主播呀，一边痛斥某类产品的行业乱象，转头呢就大力的推销合作品牌。如今虚假测评的套路早已经是花样翻新，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单向吹捧了。你像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通报的多个违规案例显示，有部分达人以打假、揭黑等名义进行对比带货，在视频或直播当中切换镜头后更换样品、污渍量、地面的材质、清洁档位，来制造同条件测试的假象，或者呢，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之下点名展示其他品牌并贬低拉踩，以夸大竞品问题，突出自身合作商品的优势。大家想一下呀，本该秉持着客观、中立、真实原则的测评直播间，为什么频频失手，沦为品牌营销的工具呢？相关专家分析呀，首先是流量变现的驱动。测评类的账号，它靠着客观中立、人设快速积累信任，商业合作变现路径短，收益高。其次呢，是过往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在相关管理规定出台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项规则、测试标准、利益披露要求，没有刚性的约束，违规的成本很低。再一个呢，就是平台流量的内卷的倒逼状态，平台算法偏好强冲突、高转化的内容，真实平淡的测评是难以获得流量的倾斜，剧本化偏向性内容更容易出圈获利。最后是什么呀？最后是信息差的优势呗，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鉴别的能力，难以识别换样、篡改测试条件等造假的手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商业合作测评本身并不是行业的乱象，正常的广告合作、好物推荐本是直播电商的常规的业态，消费者呢对此也普遍的包容。在我看来，大众是不排斥主播接广告啊，做合作测评啊，主播靠分享好物赚钱是理所应当的。真正让消费者反感的呢，是主播打着无广纯实测、免费避雷的幌子来演戏。他们呀，把明码标价的付费营销包装成客观公正的真实测评，来刻意的欺骗消费者。直播间虚假测评通过提前撰写完整测评剧本，替换特制样机、水军控评、人为制造测试反差等手段，虚构产品的性能。它的本质啊，是将测评异化为变相广告。你像这一类剧本式虚假宣传，同时具备商业广告，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三重法律的属性。在业内专家看来，当前直播测评行业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监管盲区。你像小额无偿样品、无现金分成的合作，它是否需要强制披露？暂无统一裁判的标准。部分啊，我是说部分，足以让消费者误认为他们就是专业测试的内容。仅以个人体验标注规避责任，尺度需要据执法案例逐步明确。咱普通的网民非经营性体验的分享与职业化的测评主体界定呢，实操当中仍然是存在着判定弹性的。虚假测评乱象频发，咱们广大消费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直播间虚假测评可能会涉及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消费者知情权是什么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核心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情实况的权利。虚假测评将精心编排的表演包装为客观测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虚假信息基础之上做出了购买的决策，涉及对知情权的侵害。同时呢，消费者依据虚假信息选择了名副其实、名不副实的商品呢，他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真实充分的信息，他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会进一步的侵蚀。当我们消费者权益受损之后呢，都有同样的疑惑，被剧本测评误导消费，买到问题产品，维权到底该找谁，谁来负责？事实上，一场虚假测评直播的背后，牵扯了主播呀、MCN 机构啊、品牌方啊、直播平台四方的主体。各方呢，在虚假测评事件当中，都对应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主播直接销售自营商品，他的法律地位等同于销售者，是商品质量与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主播是为品牌代售，他的法律地位更接近于广告代言人。如果主播明知道或者应知宣传内容虚假仍推广，特别呢是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领域，主播需要承担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如果MCN 机构共同参与组织策划虚假测评，没有尽到内容审核的义务，则应当与主播承担连带的责任。你像啊，品牌方他呢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发布广告的时候需要确保这个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性，他绝对不能提供虚假材料，不得要求主播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品牌方如果受益或者默许测评方篡改测试的条件，使用特制的样样机贬损竞品，还涉嫌构成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直播的电商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方和教育场所运营方，就应当尽到资质审核与信息核验的义务，防范职业弹幕人等黑灰产业行为，尽到守门人的义务。流量内卷的大环境之下，想要让测评内容回归真实可观，不能仅仅依靠创作者个人道德自觉，更需要多方发力。你看哈，现在呢就有专家建议，平台作为第一道关口，它要优化流量分配的机制，来加大真实合规测评内容的流量扶持，升级前置巡查技术手段，对于换样啊、篡改测评环境等违规行为快速的处置。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也应当建立一个理性的购物心态呀。咱们踩坑多次之后，今后会一定要警惕直播间各类看似专业的测评演示，咱不要再跟风冲动下单。在此啊，我也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不要轻信单一直播间的测评结论，下单之前你可以多翻看一下真实的用户评价，多方比对产品信息，来擦亮眼睛，辨别营销的套路。一旦遭遇了虚假测评误导的消费权益受损的情况，咱也要
及时的留存直播的录屏啊、聊天记录等证据，主动维权，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And if I feel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

0: 一些话，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9: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8: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

0: 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鲜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7: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9: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1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1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 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5: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

0: 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
4: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

0: 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0: 题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4: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农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宇6步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2: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啊，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 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等，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得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得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

0: 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1: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五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进的敲门砖。
0: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9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10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 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

0: 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它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它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阵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有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 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2: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2: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它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是吧？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

0: 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他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嗯，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

0: 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1: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0: 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1: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0: 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意义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1: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的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的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 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0: 嗯，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啊，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啊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0: 嗯，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啊、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

0: 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1: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3: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 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啊，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德科夫就说啊，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啊，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啊。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啊，这个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了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那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2: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3: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等等啊，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 即便是这个石油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嗯。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啊，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欧肯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嗯，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3: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率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夜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啊，这普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那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就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面谁要有一个小霸玩那游戏机都老厉害了。20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是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休息，也不敢停下来，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3-4千。啊，不错了，5-6千的话，我感觉你已经算是高收入了。啊，这月薪3-4千、4-5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5000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5000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10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比较钱紧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咱们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都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3000多吧，这来个那个3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再年检啥的，就烂糟的，可能这个月是赔钱的。实话实说，就有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儿啊，喜事儿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儿，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啊。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3-4千块钱、4-5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那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赌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它不像什么像那种老板啊，老板是什么呢？这个月流水好几十万，这一年下来就好几百万，人家有一点风吹草动是一点都不得慌的。但你像咱们普通上班族来讲，年轻人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不敢和领导顶嘴，跟领导顶嘴你不疯了吗？你开除了你。有朋友说了，那你这年轻人这不表现得很好吗？勤劳啊，踏实肯干，上进，不请假，不迟到的，跟领导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 No， 并不是。
就现在你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哦，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也就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或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儿，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200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儿、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3000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2000来块钱了。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2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这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苞米，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们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想种地吗？想种地没机会了。现在都是楼房了，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填生活开销，可能也是赶上这个眼下的时代了啊，就是提前消费、提前享受生活嘛。提前消费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让就是字面意思吧，提前享受，能力没达到之前了，先让你享受，但是后续就是先甜后苦，后面全是苦。因为什么呢？人必是有七情六欲，你想得到，比如说我男生来讲，我就是羡慕人家开那个迈腾380的，我就想买一辆，但是这个车不便宜，现在可能是掉价了，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车的 B 级车的标杆，它怎么也是在20万或者17、18万左右，这也不是普通家庭或刚步入社会一个小年轻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搁这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就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啊，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呢，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
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这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两三百，还有这七八十买个菜嘞，或随个礼三五百嘞，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儿，它也是个大数字呀。啊，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们这现在不最低是充多少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这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个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两家，不叫那家不叫商场的，也不那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老一辈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几乎就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吃不穿不出手啊。啊，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面。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你看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扔多少钱，从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

0: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一半来自人情哈。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就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活人，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这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家里面小孩办个满月、升学宴，现在就其实我看这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是吧？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5楼搬到3楼了。还有什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A 制啊？你看花多少钱？你10个人花1000，你不得 AA 100呀？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白干还得搭点儿。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有很多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的挣了一点钱，最后把这点积蓄全都消耗在人情世故上了。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呐，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说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它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彩礼得给吧，房子得有，车不管多钱，代步你得有，三金摆酒席，是不是？就这些操作一下来，有的几乎就是掏空家底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这仅仅是开始。酒席办完之后，你得养家呀，你得还贷款呢，有小孩养小孩，有老人得养老人，随便一笔开销，一个年轻人他足以压弯他的腰。养孩子更不用说了，奶粉、早教、幼儿园、学费、辅导班、兴趣班、穿搭，小孩的那一套穿搭，我跟你说，能赶上咱成年人的好几件儿。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应该是20年前的10倍不止了。以前咱们穿什么衣服，那捡邻居家、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你那个，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办法，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虽然说我们普通人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很努力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踏实肯干，我们省吃俭用，也是默默承担了很多呀，也没偷懒，没有摆烂。

但依然是努力在拼命的这个生活，生活虽苦我们依旧在坚持，日子虽紧依旧在前行，我们依然在路上啊。希望吧，这个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少一点压力，多一点轻松啊，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0: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儿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还可以呀，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想了好久。另外我觉得这个钱并不冤枉，就买大件的钱他花的都是很实诚的。有些钱吧就不见了，它是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些钱呢花的时候不痛不痒，看似就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不值一提，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可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啊。所以让人感觉到憋屈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开销大多呢花的不太值得，毫无必要，纯粹就是白白浪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普通人最常踩的冤枉钱大坑，看看你有没有踩坑啊。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啊。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呐、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现在尤其这天热，你今天就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

七八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钱。你要不是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自小饮料也不过分吧。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你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个差不多的手机了。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3000-5000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儿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10块8块人家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儿，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到后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的大坑啊，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却总是因为起来晚了，怕麻烦怕迟到，就图省事图舒服，频繁的打车，单次打车可能也就10块钱，搁咱这出发到白山可能10块钱，摸地头的可能也就5块钱吧。你这一说不是好多年就是没得有个两年多2-3年没打车，他也没坐公交车，因为你要如果是你有私家车的话，你就很少再去碰这些东西了。啊，不太了解，但我感觉现在摸地头子的话，就是起步5块钱应该是够的啊。像一次打车是5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这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这1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1块钱，往来回才2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5块-6块，你这一天坐车花10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10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
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在直播间买东西，他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呐、小众的厨具呀、哎，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关键你也不做饭呢。啊，一些装饰小摆件，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两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我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就你就可当摆件一样。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它那个它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啊、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起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啊，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林俊杰呀、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的歌那更是会员了。啊，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两三千块钱，一年续个三到两次的。就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啊，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七八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呢，你怎么就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君不见，却起舞再来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你要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得给我抓起来。咱们就是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咱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上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的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是越贵的就越好使呢。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药店的平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是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为什么人家请明星代言呢？对不对？人就是包装费。

0: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局儿都得去，关键有那个实力也行，没那个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没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也是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的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呀。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7: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5: 喂，喂，你大点声。
1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5: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3: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9: 老歌回忆录，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继续和你一起守着音乐，守着你，用音乐纳凉，抚慰我们的心。
14: 一首短歌，这是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一分多钟的短歌，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这是流传在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我们听到了歌词简朴、亲切自然，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得这里的民歌地域的风格变得更加鲜明，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依然是这样，用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为我们纳凉，久久艳阳天。

九九艳阳天，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高如馨啊，在24岁的时候为刘宝的故事所写的插曲。影片写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后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于是这个本子就拍成了电影啊，也是几经转折。后来呢，这个作者高如馨在弥留之际，就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的唱不下去，而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的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陕西民歌，走西口，脍炙人口。这支歌我们经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那么究竟这个走西口，这个西口是指哪儿呢？它究竟是在哪儿呢？这曲山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和悲凉，但是他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因为晋商《走西口》啊，是从明代开中制实施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这是《走西口》的重要内容。而时代和北部边疆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西口呢，指的是通往山西北部的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走出了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就包括了内外蒙的归化和绥远，还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等广大的地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商实现了他们经商的多元化，而经商商业范围之广也是为其他的商帮所不及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走西口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这些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也形成了商业的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叫先后富盛宫，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那这些说法呢，都表明说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歌声悠悠，让我们去往太湖河畔。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

0: 给忠诚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嗯，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3: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这当年的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被分配到大军草料厂，替朝廷管理好几垛军马草。同时还有10几个仓牢，那仓牢里边装的就是马料，就是带皮的粮食。可是万万没想到，他第一天来到这大军草料厂，就赶上了一场鹅毛大雪。林冲这命也真够苦的了，点儿也够低的。这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把林冲唯一可以安身的那间破泥土房给压趴架子了。哎呀，林冲一看，我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啊，酒也打来了，总不能坐在大雪地里边躺一个晚上喝点闷酒啊。我今儿晚上上哪儿住去？哎，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离这半里来地儿有一座山神庙啊，那古庙它起码能遮遮风挡挡寒呢。哎，干脆我把这行李卷抱着到那古庙先维持一个晚上，然后啊再喝点小酒解解忧愁，

他想到这儿，用花枪挑着酒葫芦，把那破棉被啊夹起来，就奔这古庙去了。他进到庙里边，仔细一看，殿上有一尊金甲山神，那旁边还堆着一堆纸。他就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然后把那条棉被打开了，又取下了毡笠，把身上的血抖了抖了，再把这身上穿的长衫脱下来了，一看。已经湿透了。这时候，他把毡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下来，盖上了自己的下半身，把酒葫芦提过来了，咕咚咕咚，抽了一口酒，然后他把牛肉拿出来，一边吃着牛肉，一边喝着酒。喝着喝着酒，他是浮想联翩呐。自己在这孤独的世界里边，现在是一个亲人也没有啊。这日子究竟能过到哪天呢？自己的娘子还有岳丈大人，包括锦儿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那高衙内还能不能再去骚扰他们呢？书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京剧《野猪林》，李少春先生唱的那段唱词来了：“叹英雄生死离别遭厄运，满怀激愤问苍天。问苍天，万里关山何日返？问苍天，缺月何时再团圆？”林冲想到这儿，咕咚咚咚咚，又抽了好几口酒啊。要说林冲现在，那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儿晚上住哪儿再掂对。你看看，这左灌一口，右灌一口啊，这酒就没少灌。可是就在这功夫，猛然之间，就听外面噼里啪啦的有响动。哎呀！什么声音呢？不好，恐怕呀要出事儿。他赶紧腾的一下站起来，顺着庙门的门缝往出一望，哎呀，坏了！那草垛呼呼啦啦的着起来了。你别看雪正下着，但是火大无食材呀。这火呼哗啦啦，这一着起来。林冲就想到了，我的职责是干什么的？我是为朝廷看护这草料场的。哎呀，赶紧喊人救火呀！想到这儿，他赶紧把毡笠啊带上，长衫披上，提着花枪冲出去，就要去救火。可是他刚冲到门口，哎，就听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同时又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而且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怎么知道的？这是沧州啊！沧州人说话的动静和东京汴梁城说话的动静，它俩味儿啊！林冲可是东京汴梁人呐，因为这说话的声音就有汴梁的口音，这林冲一下就听出来了。嘿嘿，多亏了管营大人呐，这个主意太好了。这回啊，林冲他必死无疑呀、啊！我们回过京师，一定跟太尉大人保举保举二位，将来进京城做大官啊！这是陆谦陆虞侯的声音呐、啊！林冲一听陆虞侯的声音，太熟悉不过了。两个人是一块从小长大的发小啊，陆虞侯到这儿来了，难道他要害我？那还用说了！林冲气得当时就冲出去，把陆虞侯给挑了。

0: 还有下文呐？就听那差拨说了，这个林冲啊，他是必死无疑呀、啊。
1: 这回呀，你们那个小衙内的病就好了。今儿这场大火呀，就是林冲烧不死，根据朝廷的法律，他也是死罪一条啊。
0: 哎，又有个说话了。
1: 啊，是啊，是啊，这回这老张教头，你还有什么可推说的了？啊，你女婿也没了，你那女儿啊，赶紧嫁到高衙内府上就得了呗。
0: 这是复案的动静。林冲啊，林冲，今天他才看透啊，这些人不杀死我林冲，他们是心不安呐。既然你们下了这么大的毒心，那么我林冲也只好豁出去了。谁死谁手，还真就不好说。咱前文书讲到了，就因为这场大雪把林冲的命救了。更关键的是，林冲终于醒悟了，他是有血性的人呐、啊。林冲的血性、勇气和他的杀气，这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说心里话，林冲是个愿意妥协的人，同时呢，他也是啊，愿意认输的人。轻而易举，他绝不想杀人呐。可是你不杀他，他们杀你。这个曾经胆怯、懦弱、无能，而且什么事都可以忍让的林教头，这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英雄啊！他轻轻的用手就把这庙门推开了。这时候外边这仨人已经奔着庙门口来了，他们根本没想到这庙门呼啦一开，有一个人提着花枪大喊一声：泼贼哪里去。哎呀，这声音太熟悉了，尤其是陆谦，他一听这是林冲的声音呐。林冲就这一声喊，把这仨吓得可以说当时都麻爪了，他们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呀、啊。虽然他们点了大军草料场，以为林冲必然是被烧死无疑，可是万万没想到在古庙里边冲出来了林冲。当时把这仨人吓得一个个就像卖书该没卖了锁那块了，不敢动他了。再说这天上下的大雪啊，这从天上掉下来的。鲁豫侯心里明白呀，他哪是林冲的对手啊。哎呀，林大哥饶命。傅安一听，什么饶命，能饶得了吗？一转身就要跑。傅安呐、啊、傅安，你要是不跑多活一会儿，你这一走，林冲能放你走吗？林冲噌的一下子从庙台上穿出去啊，噗，就这一枪，嗨，当时就给他来个透心凉。富安呐、啊、富安呐、啊、作恶多端，没想到在大军草料场外边这山神庙门口第一个就被扎死了。这血呼啦一下子把那雪地呀、啊、都染红了一片呐。林冲把傅安杀了之后一反身，这陆虞侯啊噔噔噔噔倒退了四五步。奸贼，你哪里去？上前一伸手就把他提了起来了。扑通一下子，林冲一反腕子把他扔在雪地里了，然后用脚踩着他的胸脯。陆谦呐、啊、陆谦呐、啊，我今天要看看你的心是什么心。林冲说到这儿，刺楞一下子把他护身的一口牛耳尖刀从靴子里拔出来了。今天我要不杀了你，我就不够一个男人。林冲今天是非要把陆谦杀了不可呀。但是林冲 可不能轻而易举的就先把他杀了，因为有些话他得问明白呀。就是咱俩一块长大的，你为什么跟我有这么大的刻骨仇恨呢？奸贼，我与你自有相交，今天你为什么还要来害我呢？林大哥，不干我的事儿啊，哼，不干你的事儿。陆谦，你把我家娘子骗到你家里边，想让高衙内得手，你又想办法安排连环计，让我上你的圈套，买了高太尉那口刀，我差一点儿没死于开封府衙门的刀下呀。好在这官府衙门秉公执法，判了我一个几丈二十，发配沧州。可是在路上你又安排董朝薛霸继续加害于我，没想到在野猪林我的朋友把我救了，可是到了沧州你们还不放过我林冲啊。我林冲不杀你，我等待何时？林冲这时候什么也不顾的了，他已经把话说开了。今天我要杀你是你把我逼的。你看他说完话，咔嚓就一刀，当时就把陆虞侯的心给剜出来了。呵，这血蹭的一下子，窜出老高啊，喷了林冲上下一身，这手都红了。那么到现在，林冲已经杀俩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差伯呀，那个差伯长得瘦小枯干，像个瘦猴子，吓得屎尿屁都在裤兜子里呢，一点都不敢动了。他一看这林冲林教头可太厉害了，三下五除二就杀俩，他在那吓得就嘚瑟到一块儿了。那么林冲回过头，好你个差伯啊，你吃了我的银子，跟管营用计，继续陷害于我。你们还是柴大官人的朋友，说的好听，让我管理大军草料场，还有点小的收入。你们这是明明合伙在害我呀！今天你吃我一枪啊！这一枪，林冲就替朝廷把这个贪赃枉法的差伯给就地正法了。当时啊，这仨是一个活口没留。林冲是连杀了三个人呐，可是现在林冲到哪儿去啊？哪儿是他的家呀？回京城不可能了，回牢营更不敢。大军草料场这火呼呼啦啦的是越着越大，映红了半面天。嗨，往哪儿走啊？我林冲下一步到哪儿安身呐？林冲想到这是仰天长叹呐，天哪天，给我林冲一条出路吧。你还真别说，林冲刚说完这句话，猛然间想起来了，那柴大官人离这就不远啊，我何不投柴大官人府上，躲过这一劫，然后啊，我再做下一步打算呢。要说人呐，都有求生的欲望，这林冲想到这儿，抓起了一些血呀，用血擦了擦。你还真别说，这个血擦身上的血呀，擦的真挺干净。这不大一会儿就把身上擦的多少就干净一些了，然后他揍起了酒葫芦，咕咚咚咚咚咚，把这酒葫芦的酒是一饮而尽呐，把剩下牛肉几口啊，叽里呼噜都吃掉了。把这酒葫芦一甩，扛着花枪，顶着大雪，就奔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的家去了。这天也快亮了，正好这场雪很快就停了，他来到了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的家。哎，要说这件事可赶巧了， 柴进柴大官人这一天一早晨起来之后一看，这天上下起了大雪，当时乐坏了。下大雪乐什么呢？那可是打猎的大好时机呀！这雪一下来，什么张跑野鹿或者是兔包什么的都出来走神儿。他就吩咐手下的家人把打猎的这些工具都带好了，正准备出发，就看雪地里走过来一个人。哎呀，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柴大官人骑着高头大马迎上前去，仔细一瞧，哎呀，正是当年80万禁军总教头，也是自己头几个月刚刚结识的好弟兄林冲。哎呀，大哥！林冲看到了柴进，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哥哥，有什么危难之事？来来，先进屋，然后你慢慢的说来。林冲跟着柴进进了柴进的家，他不大一会儿啊，老柴家的下人呐，赶快把热水也端上来了，火盆也捧过来了，先烤一烤啊。林冲杀了三个人，又走了几十里路，而且是踏着大雪走来的，这体力也消耗不小了。他烤了烤火，又洗了洗脸，把身子上下这回全脱下去了。柴进就合计，这浑身上下怎么这么多血迹呢？虽说用血擦了擦，那也是表面的。哥哥，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兄弟，容大哥慢慢的道来。这林冲就把这前前后后整个的经过讲了一遍。要说小旋风柴进一听，一拍大腿，哎呀，哥哥你做的对呀，这才是纯爷们儿呢。现在你应该知道，这朝廷可不是咱们靠的，要我说在东京汴梁城就把他杀了。你总对朝廷抱有希望，现在这朝廷已经完了，没有好官了。哥哥，既然你到这儿了，你就在小弟的家里休息休息，放心，我这块儿是最保险的，谁也不敢来。咱们有皇主爷的丹书铁券呢，这官府衙门到这儿也得规规矩矩的。再说官府衙门能不知道这件事吗？当然的知道了，天亮之后就有人报了案了，说是大军草料场被烧的是啥也没剩，同时啊，在草料场外还发现三具死尸。府尹大人一听，哎呀，这可出了大案子了，草料场给烧光了还不算，还杀死了三个人，这还了得？马上带了三班衙役还有捕快都头，加上仵作来到了杀人现场。这仵作是干什么的？就是现在的法医。仵作验了尸，这一验查明白了，一个是牢城营里的差拨，另外两位是东京汴梁城太尉府手下的差役，而且这三个人都死于刀枪之下。太尉府的人在沧州被杀了，我这官还能当得成吗？什么人干的？那还用说了，看草料场的林冲呗。哎呀呀，你这个配军胆儿也太大了。可是他转念又一想，哎，这太尉府上的人来到了沧州，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和这差拨又是怎么联系上的呢？怎么这么巧在大军草料场外边的山神庙门口被一个配军给杀掉了呢？看了看寺外

0: 这林冲，他和小旋风柴进可有往来呀、啊？因为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在沧州地面上，那可是角儿啊。他万一要是藏到小旋风柴进的家里怎么办呢？人家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那手里边有皇祖爷留下的丹书铁卷呢、啊。咱可不敢随便去搜查呀！他转念一想，哎，有主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

0: 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 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明确了15-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0: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2: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3: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3: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0: 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3: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4: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5: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3: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6: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3: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9: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0: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9: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1: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 确保哺乳笼食颗粒归仓。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鲜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3: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4: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3: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5: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3: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6: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 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

0: 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 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2、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5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2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

0: 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6: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4: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

0: 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1: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0: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1: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0: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8: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4座城市，围绕4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9: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2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10: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我们也搞网民去了哈，时间长了，虽然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9: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1: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9: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2: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9: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1: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9: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13: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一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符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9: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8: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14: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0: 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1: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0: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2: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3: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0: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4: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对，制作的这个。
0: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5: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0: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5: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2: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骏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6: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受益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的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0: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1: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小时的倾听，也有朋友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4: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5: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4: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6: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4: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6: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4: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7: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4: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7: 很多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4: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7: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忧郁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4: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7: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一年。
4: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8: 也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4: 没有，
8: 没有啊。所以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到一个差不多。
4: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9: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4: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9: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4: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10: 第一个就是旅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1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 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陈浩龙、蒋雪娇。
12: 2026年快乐乡里开园啦，出发，披星戴月的踩在大街。
13: 九月中天山南路的昼夜温差把乡里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12: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快乐乡里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13: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12: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快乐乡里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13: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乡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12: 考察这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13: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12: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13: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12: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13: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12: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3、5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馒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的特别好。
13: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2年。
12: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细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13: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12: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14: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
15: 我这现在放上这边，
14: 行。
13: 托和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12: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13: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12: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13: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他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12: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13: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和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12: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13: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和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12: 盐碱地浇水洗碱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勒买买铁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13: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16: 啊，有有，开心说就是呀，每年梨子好好出来时候太开心了，一个梨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13: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袁静。
12: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勒买买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 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13: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6: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12: 有一次塞米江就给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17: 美食真是好，老板老篮子橘子。
13: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12: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13: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12: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17: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13: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17: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40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丹麦与格陵兰岛19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格陵兰争议？美国与格陵兰争议进入到新阶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8: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19: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18: 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使用既有军事设施，并在需要时建立新的防务设施提供了法律基础。 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

0: 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1: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2: 从今年年初提出获得格陵兰岛，到近日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安全协议，美国处理格陵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下一步的关注重点。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将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将在甘肃放归自然，成为我国朱鹮野化放归海拔最高的一次。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莫

0: 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称袭击乌境内军用物资存储和转运设施，乌克兰称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
1: 广东清远一夜速成硫磺熏蒸的麻竹笋，农产品加工监管如何堵住源头漏洞？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北石首长江洲滩，芦苇变身新材料，产值超30亿元，江边野草为何能身价倍增？
1: 专访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所长康世昌，如何有效预警和防范冰眼崩灾害？
0: 20只朱鹮将在甘肃迎来海拔最高的一次放归，放归前他们得先闯哪几道关？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雷扎伊当天还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首批31枚金牌将于今天产生。